0: 有什么奇思妙想的画作，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图片和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欢迎老师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首先想先问问荣老师，荣老师呢是艺术节的策展人，咱们今年是第三届宋庄的儿童艺术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能不能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咱们今年是一个什么规模，什么时候开始，设置了哪些展区，从第一届到我们现在的第三届，规模上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好的，今年其实我们今年设置的这个展区比以往要多很多，因为我们今年第三年嘛，算是整个在宋庄孵化这个儿童艺术节的一个小节点。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总共有10大展区啊，往年的话可能大概只有6-7个，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全国各地参与的孩子有将近4000多位，然后这个远到内蒙古、新疆啊，然后再到我们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孩子都会有啊，然后我们北京地区参与的这个学校孩子单位是最多的啊，占据我们整个参与孩子人数的50%。对，
0: 咱们这次的开幕时间是什么时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我们今年的开幕时间是7月25日开幕，到我们的整个覆盖我们整个暑期，所以到8月31号都有我们的儿童艺术节可以观展。
2: 那2024年是咱们第一届是吧？
1: 对，
2: 宋庄美术馆第一次把这个展厅留给咱们孩子的作品。当时是怎么想要做这件事儿的？以前都是艺术家们啊。
1: 对，
2: 这让孩子们走进这个艺术馆，这个想法是从哪儿得来的？
1: 当时其实中国宋庄其实是在整个亚洲地区算是最大的一个艺术家村落，也是美术馆群落。当时这个地方有孵化了这么多的成熟的艺术家在这边这个生活创作啊，画廊和美术馆给他们提供平台展出。然后我们在发起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在想这里有这么好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资源，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不能给孩子留下来一片这个展示他们的一个平台和窗口？所以我们就这么去发起了这个儿童艺术节。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在地的这个文化和这个北京宋庄这么多的在地的艺术家资源，然后能够让成人能够看到孩子的这些艺术想象力，所以就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起这个艺术节。然后发起之后就有非常多全国各地，因为其实中国宋庄已经在全国很知名，大家可能知道它是艺术的高地，但是它还没有一个标签是针对就是教育或者针对给孩子开放的平台，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就开

那么听说当时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这个画作被装进这个画框，打上灯光，挂上我们的展墙。我记得我当时小时候画画还是挂在自己家里的墙上，就已经很开心了。

0: 然后杭州啊都办过，所以在北京也是三年前第一次办。其实孩子们走进我们当代艺术家的美术馆的话，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在北京，因为我们在2024年举办的时候，其实当下的这个儿童艺术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面貌性的改变。从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画一幅画挂到美术馆当中，其实在2024年开始，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孩子们已经给我们提交的作品已经不再是平面作品了，不再是一幅简单的画作，孩子们做出来的作品会有影像，会有摄影，会有装置，会有雕塑，
1: 还有装置艺术，
0: 对，
1: 天哪，
0: 他已经从平面

0: 来创作一组作品，后来在跟老师的逐步的交谈中，又聊了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在正式开始创作这组作品之前，我去到了意大利研学。在意大利，我看到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我在跟老师的交谈中深挖到了古巴属文明的扶桑树。这幅画的画框既像门也像一个鸟笼，所以我创作了这么一组作品。在创作作品的时候，用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和空间的关系，结合了中国传统壁画，做了一层底色，再用笔吸扫出它渐变的效果，结合了金乌的形象，在羽毛上添加了一些火焰纹，希望中西方绘画的结合在我的作品中能得到体现。
1: 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希望儿童艺术节里面会有哪些活动呢？比如说七七五八就说，这个儿童节艺术节活动内容应该丰富多彩，充满童趣，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充满活力，有新气象和新篇章。
2: 刚才听到这音频，那孩子就真很专业，听到什么丙烯啊、火焰纹呢，我都没听说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画个小王八啊，画小猫小狗什么的。你看这个陈明迪也说第三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将于7月25日到8月30日在宋庄的美术馆举办，这是参加过的。
1: 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时间。然后还有玉溪营城呢也说自己希望这个艺术节呢要多举

0: 引入了国际奥林匹克科学艺术展，想问问刘老师啊，您觉得就是说从孩子让孩子被看见到让孩子探索无限，咱们这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1: 我觉得是可能两个维度的变化。首先去年2025年的这个奥林匹克无限的符号，它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0: 对
1: 对，然后呢，第一个维度是我们在作品本身，2024年的时候，我们征集的作品大多数是围绕美术这个品类，然后进行展开，包括装置呀、平面呀、立体等等。但是去年我们增加了很多科技的一些赛道的作品重现，然后这是第一个，乃至到今年，我们又会有了更多的多维的探索。然后其他的第二个维度呢，就是

0: 近年来，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艺术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与全国14所重点美院达成了战略合作，艺术家驻留计划正式启动，同时备受期待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我们热忱地欢迎全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家、艺术机构、优质企业前来交流创作、安家落户，期待宋庄成为您扬帆起航的新平台。
1: 本次艺术节从8月2日开始，持续至9月10日，每日10时至17时开放，周一闭馆。这个暑期快带孩子来玩吧。
2: 哎，就是由原来的这个挂起来到孩子们玩起来啊。
3: 对，
2: 刚刚我们的音频里边那最后那老师说的，我就想起那个那机器人啊，就是很多那个有很多科幻小说里边那个机器人的声音。那咱们这第三季主题好像也跟这个星球大战有关啊，叫原力觉醒啊，瞬间让我想起了这个星球大战里边那个战斗里边那场面啊。那孩子的这个创造力据说就是原力啊，是共同行动的觉醒的开始。很多艺术家追求一生也是想把这个精细的画画得执着，毕加索呀、什么常玉他们那些人。那为什么是原力觉醒啊？这四个字是怎么确定的啊？荣老师给解释一下。
3: 好的，今年定这个大的主题吧，有两层意义啊、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在向全国的孩子们征集他们的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讲，其实刚刚说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其实它最初的那个原点和想象力，可能在孩子的那个时候是非常单纯、非常真诚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本身的这种表达能够不受成人的干扰，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够让他们最纯粹的这个作品展示到我们的这个展览上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也是数字化时代 AI 共生的时代，那艺术和科技的这个源头其实都来源于可能就是一串代码，但是我们今年的话就是希望把这种真正的想象力和这种当下的这种应用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特别是孩子们其实也在尝试突破自己原本的这些绘画媒介，可能科技手段会变成他们新时代的一种媒介啊，所以这两层意义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的来源。
4: 您刚刚说咱们今年艺术界也融合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有这个科技、舞蹈和 AI 等一些领域，而且呢形成了我们这次是有4大单元，分别是有生命编码、数字共生、翻页宇宙和儿童个展。咱们先来讲讲这第一个单元生命编码，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主要会有哪些内容的呈现呢？
3: 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今年和科技结合的，就是所有 AI 和 AI GC 创作有关的这个作品全部都在这个板块呈现包括我们孩子创作的这个纹身图像纹身图、纹身视频或者图像生视频或者说这个图片生这个用 AIGC 的技术生成的动画孩子们今年创作了非常多的这个 AIGC 的动画作品呈现在我们展厅，所以这个板块呢其实数字媒介变成了孩子代替原先的这个画笔颜料的一种创作手段，所以这个板块全部都是跟科技有关。
2: AIGC 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这些小白听众解释一下？
3: 其实就是用当下的这些AI 的这个。

0: AI 的话，其实，现当下这个创作吧，我觉得它可能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可能是在效率上，它确确实实替代了原先的很多传统绘画的这个方式。
1: 嗯，
0: 那很多，比方说低龄段的孩子，可能在

0: 这个语言表达，还是他不用说话，通过一张艺术作品的表达，其实都是孩子的一种语言。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可能在当下的话，可能自然而然也反向的锻炼了孩子。比方说有些孩子他不善于表达，可能我通过 AI 创作的话，我自然而然锻炼出来了自己对这个我语言表达这个想象的我的可能性的这个能力。
1: 对，我要生成的不是那个海龟，我要生成的是忍者神龟，是吧？
0: 对对对，它得更细化，提示词得更细化。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看到我们今年第二个单元叫做数字共生，这个单元呢，它强调的是集体创作和一些装置的方案。在第一届的展厅，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叫做长满波浪鼓的树木，它既是玩具也是一种乐器。那像咱们今年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的让观众可以上手的一些互动的装置？
0: 好的，这个今年就特别多了、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共生这个单元，其实是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方向上的命题，这个单元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孩子们先在

0: 立牌和孩子们做了一个捉迷藏的一个互动，那孩子们在穿梭之间去感受身体的变化，然后第三个就来到我们白马单元，所以就不同单元的这个转换会让孩子们的身体也发生肢体的大与小，动作的舒与展等等的。
1: 好，那听起来实在是太丰富了，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吧，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

0: 思想表达能够呈现出来。
1: 那这历届这三次展览，您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一个？那刘老师也可以说一个。
0: 刘老师说一个。
2: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

0: 东西，这次他展的就是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小发明。
1: 哇，小发明。那您刚刚说在这个陪着孩子布展的这个过程，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就我们很多孩子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做这个策展人，那他们在这个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比如说把这个展墙画花了，或者把作品挂反了之类的一些

0: 就是有云南的，有刚才咱们这个音频里边说的西藏的，还有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啊，是达斡尔族的。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刘老师，这些孩子跟城市里边孩子做的这个艺术品画的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些小朋友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特别完整的美术教育的这个经历，所以他们其实能看到身上是没有被束缚的，那反而就凸显出来了他们的天真和朴实。那另外呢，由于这个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这些小孩呈现的画面，首先是非常颜色非常的鲜艳啊，因为那边天空啊，我们的环境特别好。那第二个是他们的题材啊，题材都会特别的亲民，然后会有一种团结协作，然后大的场景的一种发生。其实他们越小画的

0: 这也涉及到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一个发心，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部门能够关注到孩子。那在宋庄这个地方，是这么高的一个艺术平台，孩子们从全国各地，特别是我们像今年我们参展的很多孩子都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那孩子们能够来到首都，能够来到北京，能够来参加一个这么专业级美术馆举办的一个展览，并且是把所有的区域都开放给他们，并且展期有。

这个教联体邀请了各种社会单位跟教育有关、跟素质教育、艺术教育有关的单位在一起发声，也是希望能够把宋庄重新打造，就是再加上一个功能和标签，在地除了这个艺术的高地，再加上一个。

0: 亚的话就直接导航宋庄美术馆就可以了。
1: 对，应该算是个宋庄的地标型建筑。
2: 地标型
0: 、
1: 一个上上美术馆，一个你们那儿，再一个后边那个宋庄文献馆，是吧？
0: 对，
1: 这都是很多人必逛的那个景点。
0: 对、
2: 那么节目现在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老师们分别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1: 哎，
2: 来，荣老师。
0: 我们的 slogan 吧，就是今年其实是我们的 slogan 叫做你的灵感就是
3: 我的源代码。
0: 对，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展览就是希望我们成人俯下身弯下腰看见孩子的这些想象力跟奇思妙想，能够站在孩子的同等的高度，儿童友好的角度去

0: 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我叫张佳明，然后高考成绩是700分。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现在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
3: 高考700分，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在很多人

0: 主持人卢小月。
1: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0: 在本期节目的第一

后用旧作被判为28分的三类文。数学竞赛仅差5名无缘省队的遗憾，也将他推向了自我怀疑的深渊。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冰冷的分数，倒逼他打破了求稳的桎梏。

0: 是吗？
1: 对，
0: 让我们看看这左撇子写出来的字儿是长什么样的。
1: 说，那这个，这是我高三开始用的一个错题本，
0: 方块字儿。
1: 然后我比较抠门，所以就几科都在上面了。
0: 为什么叫几科都在上面？
1: 就是我语数英物化应该都，它所有错题或者我整理的一些经验应该都在上面。
0: 哎，你如果把这几科哈都写在了同一个本子上的话，那你不会觉得看起来有点乱吗？
1: 因为我就是每次月考或者期中期末前会看，我上面会标学科，所以就是跳着看就可以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也就是每当一次要遇到小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每一个科目都迅速的能够过一遍。
1: 对，
0: 在高三这一年

0: 科给它列出来，然
1: 哦。
0: 后列完要有那种太大的事儿，我就分几份儿。像数学这个，我都不知道解答题是什么了，我就会分开一和二，然后尽量让我的每一个小圈所代表的工作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做完一个就划掉一个。
1: 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笔记本当成了像类似于那种手机的备忘录，干掉一件事儿，给它划掉一件事儿。
0: 我一般是按一周为尺度吧，然后拖到下周一两件也无妨。
1: 你怎么管理的时间？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像钢琴、舞蹈这些爱好，从小学就一直有嘛，所以我在学校就知道我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因为写完之后我可能放学我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所以说就是像课间呀、午休这些时间，我可能也会利用的比较好。
1: 有哪一次经历真真正正的改变了你对学习这件事儿的看法？
0: 我觉得就是这个想法可能是从我最小。

0: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了。
1: 回顾爸爸妈妈对你18年的教育，他们对于你来讲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可能一半是榜样，另一半是朋友吧。就是可能其他我同学的家长用来鸡娃的时间，我可能就看到他们要么在工作，要么就是他们闲下来也自己会看书，所以就是我看到他们看书，我就很自然的会想看书，然后也会爱读书。然后作为朋友，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是我学习路上的绊脚石，但其实是说就是他们周末可能就会劝我别学了，然后把我拉出去，我们就出去走走，然后聊聊天，就是可能他们是把我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平等的去交流。
1: 也就是在场但不越界。
0: 我忘了我妈妈是哪次说的吧，她经常提这句话，就是学习是场马拉松。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所以从小学可能有些家长会找卷子给

0: 真的，老师一有问题，你就会觉得他马上他的脑袋就在跟着转，然后呢就会向时而动，会举手。如果比方说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会举手。如果是个简单的，我觉得他一般反而不会举手，会是其他同学来回答。
1: 就是他会给别人机会。
0: 对。
1: 而且是特意会给别人机会，
0: 对，就有一些感觉好像不用就起来说的那种，是，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集体里边，他会去考虑其他的同学，
1: 班里面同学也是对他这样的评价，
0: 对，会很喜欢他，对，大家会叫他明明啊。然后呢会亲密的会抱呀，就是尤其女同学之间，我觉得就是都愿意跟他去交流，不管是跟他学有一样的选科去交流那个题目，还是有不一样的选科跟他去分享自己学到了什么有趣的这课堂的知识，都愿意去跟他交流，
1: 很正能量，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的。
0: 对，是。
1: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觉得相对有点耽误你的时间呢？
2: 我觉得我也是分学科处理吧，就是语文我自己心里可能觉得是一个相对会吃力一些的，所以我会要求自己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听。因为其实我也试过，就是如果我选择性的就是中途比如说觉得简单的就低头干一会儿，一般等我再抬头我就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觉得会容易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那我宁可就是它慢的时候我就当放松了。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未来佳明这样的一个

的学习，影响你最后的你的报专业报学校。他那个时候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们沟通了挺长时间，是在确认他是选理化生还是在理化再加一个文科。最后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尊重他的兴趣和他的意愿选择，就是选了大理科理化生。啊，这是一个他妈妈就是及时出现的一个情况。高一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点是他妈妈有一次跟我沟通，问我他在学校跟另外一个同学交流的这个情况，相处的情况。

过你提醒过他的，基本上不会再重复。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这个共性。我感觉就是他们的家长呢，一般都我总结一个点叫很智慧，不过多的去干预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只是在他们觉得很重要的点，这个重要的点呢，一个呢是就是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确是，比方说对于选课而言，对于这种比较。

4年后的自己说下的一句话。那我也请孟老师留下一句对于佳明未来的期许，然后我们4年后的今天再启动这样一份胶囊，就是我们互相彼此代为托管。我希望的是，就是在佳明这4年之中啊，可能会遇到也许比那次一模更大的

0: 不做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出问题。

0: 大师。马大师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华天烟机餐厅的第四代传承人马占领。
0: 特别年轻啊。
2: 是的，
0: 我们一般说大师啊就觉得得上点岁数、啊、
2: 对，
0: 但现在的传承人是不是也逐渐的年轻化了？
1: 因为我们老传承人刚退休几年、
0: 啊、
1: 然后我这边呢就是一直也跟着学、
2: 哦、
1: 也不年轻了，也四十了、
0: 啊、看
1: 三也二十年了，
0: 看不出来哈、啊、

0: 有这种半份菜或者单人份儿，
1: 对，有小份儿，
2: 一大碗
1: 整份儿，
2: 就是说一人吃两碗。现在都是点小碗的也多。
0: 所以您看，我觉得这个乐塔，你刚才说的对吧？火炬变小了，也跟我们的北京老字号开始要顺应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
3: 和
0: 这个健康习惯，减肥人群他不敢吃太多，
3: 热量低一些。
0: 对，
3: 哎，还真是。
0: 还有小朋友、老人，他就吃的少了，
3: 尝一口
2: 量小吧，可以再吃一点别的东西，
0: 哎，
2: 搭配一下。
3: 是以前感觉就是吃冷面呀，或者吃那种大菜，都是点一道，然后配碗米就够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3: 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去的话，可以点个两三道，再配一个小菜或者凉菜，或者是那种小佐料，
2: 吃起来
1: 多样化，多样化，
3: 是尝的丰富了。
0: 来，我们也来先听听两位大师的故事吧。您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说欢迎马大师和猫大师啊。我们先来这个年长的先说啊，这毛大师，您跟大家这个说说您的经历，因为我知道您17岁入行，先是做鲁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做川菜
1: 、
0: 这两个菜系在我看来这中间可是隔着行呢，这为什么会这么？
1: 其实啊，咱们实话实说，鲁菜跟川菜基本上不能说相似，差不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些菜吧，它是共同的，比如原材料做法不同，但是口味不同。可是呢，有些原材料是一样的，你比如鸡肉，是咱们说就是说，一提革命家，可能大家也非常知道啊。宫保鸡丁还有咱们的鸡丝凉面，还有咱们那个黑芝麻汤圆，这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咱们经历了70多年的锤炼吧，到了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咱们的宫保鸡丁，是庄周必点。因为什么？这个宫保鸡丁在峨眉酒家，一提峨眉家是提宫保鸡丁，一提宫保鸡丁就是峨眉酒家。所以说呢，把这个

一些这个咱们调冷面的一些调料，一般人认为这个面啊就是一勾兑就行了，这个汤、我们这个汤啊是至少要熬4到6小时的，至少要熬、先给它充分的把这个酱油啊把这些调料啊融化，然后给它熬的一些绵一些，然后入口感觉更清凉更顺，而且这个汤您一看先看的话是特别透亮的，然后喝下之后呢感觉上来说特别丝滑的。

姜蒜，包括它的芥末什么白糖醋盐什么这些东西，18种调料熬制而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做工啊比较繁琐，实话实说比较繁琐，发制时间

0: 朝鲜冷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呀、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才说守正创新，然后这个延吉冷面来说呀，是咱们还是过去的这种做法，因为延吉在北京啊，经过一些改良来说是80多年了，83年了。这个来说呢，现在咱们店里边管它叫京味冷面。京味冷面呢，我们给它总结成叫什么？叫做酱香酸甜、加。

0: 炸酱面、麻酱面还是咱们的打卤面都非常非常受欢迎，
1: 是、
0: 嗯、特别是咱们炸酱面，特别咱们一说炸酱面，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对，
0: 各家各
1: 家每家的口味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您炸的跟我炸的是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家要炸酱在60分钟左右炸这一锅酱。
1: 嗯、您看，王老师在等会儿，我们进广告了，这聊天室里话特多，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峨眉酒家，还有我们的华天延吉餐厅，我们到底夏季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包括也教教大家怎么做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三伏天里觅清凉。哎呦，我刚说昨天还比较凉快，今天又开始热了。
1: 对，这温度起来一些了。不过这两天风倒是还行啊，吹起来还是蛮凉快，找阴凉地儿待着就行。当然，除了您找阴凉地儿避暑以外，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找了好多好吃的消夏的食品、消暑的食品。
0: 今天呢，我们北京老字号的两家。可以做二伏面的餐饮代表企业的传承人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一起来讲讲北京老字号消暑美食的新江湖。特别欢迎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峨眉酒家的行政总厨毛春和毛大师，以及我们的华天延吉餐厅我们的技艺传承人马占林马大师。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毛大师和马大师打个招呼。在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其实咱们也代表了两代传承人，是不是？
3: 是是是。
0: 马大师是我们应该说是和马占林大师的师父，是同一辈人吧？
2: 对，没错，这是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传承人也越来越年轻了。
2: 对，
0: 这年轻的传承人，我想问问马占林大师，是不是？

0: 在老的冷面里边肯定是不能动的这个。
1: 嗯。
0: 每一味调料每一个顺序这个都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的。然后创新就是什么，就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去研究。

0: 啊，对
1: 吧？但老的酱味的，
0: 您老人来了，
2: 有两种，
0: 肯定就吃我过去的那种酱香的那种汤。
3: 嗯，
0: 您新人来了，说第一次吃不惯，哎，我的冷面记忆就应该是酸甜，没有你那种酱香那种味道吧？就是它有一点酱油味嘛。
3: 嗯，
0: 那你就吃我的新款冷面。等你接受了我之后呢，你就会哎，我尝尝你们家这个吧，尝两回，你一吃那个，他还是会喜欢上老的口味。
3: 嗯，
1: 但我有个想法啊，
0: 嗯，
1: 这个马大师，有人就说那新的那个口味，那不就是可能在延吉啊，在我们朝鲜，在其他
3: 的
1: 这个韩国餐馆，他也能吃到的吗？
3: 对。
1: 那咱们有没有稍微往那个咱们那酱香味靠一靠，让他有个中和，
3: 折中一下？
0: 这个我们呀，还真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我们给他配了一款辣酱。
3: 哦，
0: 吃这款辣酱的话呢，您就是吃这个新冷面，您就用这款辣酱，而且您往里边一加，这个从汤味到面味的这种浓厚感又不一样了。
3: 它可以把这个甜酸甜的味道给沉下来一些，
0: 啊，对，沉下来一些，对对对
3: 对，
0: 让您喝着到嘴里边很厚重，又很舒服。
3: 这就算中和一下，
0: 啊，对，
3: 那一味调料就改变了整个味型的变化。
0: 而且我们这个冷面来说啊，一直采用就是什么每日和面。一锅一锅的活，一锅一锅的压，我们都是现和面现压面的。
3: 而且这工艺好像我听说也不简单
0: 啊，对，
3: 是现压的工艺，
0: 对，
3: 而且还得是这个荞麦和面粉的结合，
0: 啊，对对对，这个比例，
2: 比例，
0: 啊，对，这个比例不一样，
2: 比例不一样。
1: 哎，我特别想问问，为什么这个延吉冷面啊，咱们会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碗面条，它里面哪些是非遗的记忆啊？是不是那个白菜就是刚才说到的？
0: 这主要就是这个压面这个工艺，
1: 哦，
0: 像咱刚才说的这个
3: 手艺，
0: 每个季节，您的活的软硬度。包括您这个碱的使用，包括这个面的比例，活多长时间，它都是不一样。包括到水里边之后，您煮大锅面、小锅面，这也是都是很有
3: 讲究
0: 的。对，
3: 那像这样，
2: 这温度也不一样。
3: 哦，
2: 春夏秋冬，它水温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它冷面有的里面是带着冰碴的，有的它不带哈，它就是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我们的这个配方嘛。
0: 啊，您说那个汤是吗？
1: 对对对，
0: 汤的话呢，咱现在就是给它到0-4度。零到四度，然后咱这一个冷汤箱啊，会有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温控，然后给它到咱们汤桶里边呢之后，咱们会给它调到零下，让它起一些冰渣，因为冰渣是什么？因为这个面呀，您再投到夏天的话，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发温，但是您那个汤里边呢，如果有一点冰渣呢，
3: 震它一下，
0: 吃下来会好一些。
3: 而且我发现北方人但是我可能不太了解南方的一些吃食哈。
1: 哎，我在呢。
3: 对，完了，这下像考试一样，就是我发现我去天津的时候，那儿的刨冰做得特别好，而且北方很多地区都善用冰碴在这个食物里的一些妙用，就像这个冷面里头那一口，您刚才说为了镇面温哈，但其实到嘴里有这口冰碴，它也丰富一下，有脆感，因为面条是软的，它有个脆感，也是一个调剂，所以像这个创意是不是也是咱慢慢想出来的？
0: 啊，对，有一点，然后这冷面啊，跟那个凉面啊，还有一个本质区别，这刚才毛师说那个能跳皮筋，我们这个属于是拉不断扯不断吃冷面。必须这嘴在碗里，那嘴在嘴里，这硬撕它才行的，对，特别有嚼劲道，
2: 劲道，
3: 哎，是。
2: 其实这面呢，都讲究筋道。你不管是凉面也好，冷面也好，还是咱们那个
3: 刀削啊什么的，
2: 炸酱面、刀削面，都讲究筋道。你不筋道，糟了没法吃。
3: 对，就跟那泡方便面泡久了，那个敷弄了就不好吃了。
1: 您看这说到面，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来，我们先来念一念大家夏天最爱吃什么。这个别这个。让大家这个发着咱没念这，看看我们老字号里大家爱吃的有没有类似的可以去找到的。丢丢的小幸福是最简单的，说夏天就爱吃面条、饺子和大肘子。
3: 这第三个有点重吧，这个
1: 您这是立秋了啊，
3: 是
1: 这感觉
3: 滋补
1: 啊。这个那个冰激凌大家都说过了，这贺京说他喜欢吃酸奶刨冰，就那个刚才那个，
3: 是我刚才
1: 他说的这天津刨冰
3: 老味儿啊，四黑
1: 老味儿
3: 的
1: 啊。他说这个上次看了北京也有，这28一份，我没舍得买，
3: 确实太贵了，
2: 小贵。
3: 对，
1: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炸酱面。
3: 对，
1: 像阳光吃什么呀？
3: 他吃苦瓜，我刚想说这个，因为其实小孩像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吃苦瓜，苦菜、野菜，有时候我妈就经常说去哪家地里又薅了点野菜回来，觉得老苦了。然后像阳光就说夏天天热呢，多吃些苦味的东西，帮助提升这个味觉的适应能力、感应能力，增强食欲，还能给大家去火。像是我家里就最经常在家里做凉拌苦瓜、清炒苦，我是觉得清炒还能接受，这苦瓜受热以后它没那么苦，凉拌是真苦，
2: 凉拌也可以。

0: 问你，现在有一种凉瓜，有一苦啊，它不一样。一般我们在家吃啊，一般都是凉瓜。凉瓜好点，将军，
1: 没那么苦，
0: 然后配点什么小辣椒，或比如小杭椒
2: 啊，
0: 搁点那个咱们香菜。搁点香油，搁点盐一拌，哎，特别好吃。
1: 是，总出教您了啊，得有这招、啊。
3: 对对对，
0: 一定是辣椒跟那个苦瓜结合，再加上香菜，搁点这个香油，搁点盐一拌，特别好。
2: 是。
1: 这您看，7758也说夏天就是凉拌，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凉拌苦瓜，拌苦菊。然后0800说麻酱凉面、麻辣凉面、鸡丝凉面。哎，他是和美酒家鸡丝凉面也是
0: 非常有名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说嘛，和美酒家从那个凉面，峨眉凉面开始，什么鸡丝凉面，过去肉丝凉面啊都有，现在卖。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咱们鸡呢，在咱们四川也好，是北京也好卖的，在全国。在全国甚至全国咱们卖的鸡都非常多，
1: 嗯，
0: 特别是山东销量是最多的，
1: 嗯，
0: 山东的
1: 山东炒鸡
0: 白羽鸡卖的最多，全国现在全国啊，山东是占第一位。
2: 嗯，
1: 是，哎，这个城市问了一个话题，我觉得还特别有讲头。他说现在的冷面，说以前都是有苹果片的，我印象里是以前的，
3: 有，现在也有，
0: 现在有。
1: 他说现在咋都是番茄片了，就换成西红柿了。

0: 那个
1: 阜成门，
0: 阜成门啊，
1: 现在阜成门内外我们都有店了，包括大观园
2: 啊。
1: 这苹果呀、啊，是它这个成熟的季节，一般是九月份之后才会成熟，
2: 不应季。
1: 对，你看现在来说，属于这个上一届的苹果的一个最后最尾端了。
2: 嗯，
1: 这会儿苹果又贵，而且来说经常买到坏的，所以说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2: 是，
1: 但是像我们来说，会一直坚守这个，说不好我们
3: 是有苹果片儿哈、
1: 啊，对，苹果一年四季我们都不会变的。
3: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还有朋友是延吉冷面的这个大粉啊，粉丝，这完全不是托啊，因为是我们那老朋友，他说华天延吉欢迎欢迎，我夏令时最爱吃的冷面就是华天延吉、说餐厅的冷面最好吃，其他的冷面不行啊，我没延吉的冷面好吃，这代表他自己的口味啊、他说我夏天吃冷面就去延吉餐厅。您看这是我们的老北京，还有很多朋友北京是什么呀，凉豆汁儿。这一看就是老北京人，
0: 绝对是老北京
3: 人。对对，但有个朋友问了个问题啊，其实也想跟马占领马大师聊一聊。他说西四的延吉冷面以前呢是有辣狗肉的。
2: 哦，
3: 后来换成了辣牛肉，
1: 东北来吧，是牛跟狗都有
2: 啊、
1: 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不让卖了呢？因为这个来说，现在咱们不是有这种爱狗人士
2: 啊，对，养宠物，
3: 另外食品安全上，它也是牛肉。
1: 更
3: 加的这个规模
1: 好一些，
4: 狗肉没有牛肉放心。
3: 对对，
1: 而且狗肉吧，就是在北京来说吧，就是它有渠道供应，但是说它的检疫票来说不是很合规。
3: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呢，也就是放弃了这个
4: 安全考虑。
1: 这个跟这个口感最相似的，我们用过鸡肉、羊肉。牛肉完了，最后是选的就是牛肉，这个就是口感相似度是最好的。
3: 您这是大实话，我觉得毛大师说的也很对。首先是食品安全，它正规的这供应渠道上，
1: 对
3: 那牛肉当然是
4: 办不过来啊，
3: 对，
4: 办不了，那没办法，
3: 非常的健全的。第二个，
4: 我作为餐饮，我最有发言权哪点儿？这个东西再便宜，咱也不能用。我可以这么说啊，毛血旺里边有鸭血，大家知道吧？
3: 对，
4: 鸭血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有高有低，有的特别便宜，一桶才几块钱，十几块钱，这能用吗？绝对不能用。
3: 因为有时候我去市场上看这个鸭血，就是在火锅里烫着，它那价差特别大。
4: 对啊，
1: 您看，
4: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说一个是咱们做良心嘛？如果我们所有的进货都是二商的，特别是顺鑫农业，咱们都通过大公司咱们过来的，所以说咱们进入放心，特别是咱们现在的油。古川大豆油，我们始终在坚持这么多年了，但是说实实在在的说，从价格方面是确实也贵。

0: 了好多，
1: 硬，
2: 但是说口感肯定是不一样。
3: 您正好说到这个牛肉的各个部位了，这也跟大家来聊聊。这我们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牛的部位，它哪几个部位？这价差是怎么样？比方肩胛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可能更贵，很多人觉得牛肋条挺贵的呀。来，您跟大家来分析分析，二位。
2: 像我们用这个肩胛来说，这个部位来说，它是稍微带一点点筋，然后呢，这个肉来说是偏瘦。我们不管是做腊牛肉还是做冷面里边的配料肉，就是这么多年嘛，就一直也是从每个部位试过来的，不管它长

0: 量得把关。
1: 嗯。
0: 第二，咱们有些进货渠道更要把关，
2: 对，
0: 是吧？不能图便宜。
1: 嗯、
0: 今天我这便宜了，给客人吃了，你心里不舒服。
1: 嗯，
2: 对，
3: 是。
1: 3229说冷面。预制和现压的这个味道是截然不同的，
2: 对，它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口感不一样
1: 啊。但我成天在家吃的这各种这个外卖的，包括吃的这种就是那个速食的，看来这完全不一样。

0: 我有时候我能理解。
1: 假如咱们打一比如、嗯、咱们这个、嗯、我们这个川菜里边有一个开水白菜
0: 啊，对，
1: 明白吧、嗯、这个汤是国宴菜吗？如果这个汤掉完了以后直接进冰箱了，第二天拿跟刚开始掉的是不一样的，
2: 没鲜味儿，
1: 没有鲜味儿，
2: 嗯，
1: 你知道吧、嗯、你再怎么处理它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说进了冰箱它跟不进冰箱不一样，刚才他们说预制的跟现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嗯，它的鲜味整体是锁死的，
1: 所以说那鸡丝你有没有

0: 先从心里边的，这咱们
1: 放心，
2: 真的，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吃蘸料，我妈都会蒸一蒸，可能也是因为南方嘛，四川峨眉酒家也是川菜系。
0: 不是，你要真炒酱油炒就没法蒸。
2: 对，它
0: 就
2: 蘸的，对，蘸的，还有拌凉菜，为什么？
1: 是，
2: 他就觉得因为可能南方比较潮，它容易发霉，总觉得这东西它得蒸一蒸，
1: 加个热。
2: 对，
0: 你要是说夏天呢，我跟你说，你这酱油不用啊，它长毛。长白毛，明白吧？夏天又你打开了，不，你要是不用，长一层白毛，
2: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要蒸它一下，第一放心，第二味儿它不一样。我们说嘛，这个凉面汁儿，首先有麻酱，有酱油，有盐，有香油，有芥末，红绿芥末跟黄芥末，还有咱们就是花椒、麻椒，这些东西，糖必须得有的，醋。最起码有这几种，再其他就是18种调料嘛，所以说都在里边。因为咱们实话实说，这个调料做法非常非常讲究，多重啊，多少配比度、
3: 发酵，
0: 这都有发酵的过程，都
1: 是
0: 昨天讲的。今天做完了，你不能说当时我要半点面条坏了，你这外行，你必须得明天再吃才行的。
1: 哦，
0: 得一个发酵的过程，
1: 得等一等。
0: 对，
1: 马大师，您给我们透露一些呗。王大师守口如瓶，您给我们
2: 来一些。这好多人盯着说，这个凉面就靠那汤，
1: 对，
2: 面咱们现压不出来，汤这我估计这个马占英大师。

0: 期这个听着广告，有的时候还能隐约的我拉下来的时候听到我们还在聊呢，
1: 是全是烟火气。
0: 对，真的是，其实这是夏天了，北京的老字号的消暑美食也在打造自己的新江湖。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创新，但是您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两个北京老字号的我们的技艺传承人，一个是中国烹饪大师峨眉酒家的行政总厨毛春和毛大师，还有一个是延吉餐厅我们华天延吉餐厅的技艺传承人马占林大师。其实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其实这个守正曾经啊也是我们的创新，就最早我们的老字号怎么来怎么打的这一口，其实也是有很多创新的精神在。现在把这个给这口

0: 不一样，
1: 川菜里边有一泡菜，
2: 哎，对对，
1: 我不知道你是川菜泡菜，它那个泡菜，你跟北京的泡菜口感肯定不一样，
3: 是水不一样，
1: 水质它都不一样，空气也不一样，
2: 嗯，
1: 原材料更不一样，而且咱们得讲究什么
0: 腌制菜，像我们那个来说，就是常年的那个，
1: 刚才他们说
0: 的冷荤煎温度25度以下。
1: 发酵
0: 必须是永远都是这个温度，
1: 它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2: 这怎么能保证呢？
0: 空调
2: 空调
1: 啊，
0: 春夏秋冬都得开着、
2: 您看这都是成本，
0: 对，要不然的话这菜它就不是这味儿了。
2: 所以您看我自己，他就说毛大师说的非常对，我姥爷就是厨子，干了一辈子厨子，我姥爷是从新中国成立前走过来的厨子，我姥爷就是做重要的菜大菜和给特别重要的人物特别重要的客人炒菜，他都得是单独的一个锅勺，
1: 对呀、
2: 这他不混着用，
1: 对，你不能说随便咱们来一个，我就这儿食堂今天没饭了，一个巴黎菜我拿我勺，绝对不干包括我的刀也是一样，我那刀跟你这么说啊，谁都不能动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就跟那什么，我这刀真的我不帮你说，我自己收起来，我说你给我收，我不管，我自己来，都是我自己的，在什么、
2: 这都是最重要的家伙事儿，
1: 因为什么这个刀如果说

0: 啊，对，
1: 嗯，它就是叫原酿酱油，它没有分生抽、老抽，
2: 它
0: 也分一级、二级、三级。
1: 哦，
0: 它也会分一些。
1: 哎，所以真的酱油真的是有讲究，因为像市面上大家老问这买老抽还生抽，这说实话，这个很多老厨子。他心里，因为过去他没有老抽生抽，
0: 老抽生抽酱油这全不一样，
2: 这刚几天，
1: 对，
2: 这刚几天的东西啊。我们过去就是金氏酱油、龙门米醋、王致和的姜豆腐，
1: 对对对。我知道这厨的这三样
0: 而且酱油嘛，它这个就是它也分那个刚出锅这点

0: 这么一个碗汁儿，这个汁儿，把那虾用咱们的那个玉米淀粉，
1: 嗯，
0: 洗上那个洗完了啊，用葱姜水洗完了，洗干净，把那虾。

0: 对啊，
1: 因为里热外热它是一个中和哈，它不是说我冬天外特冷我赶紧吃羊肉，这内外内外它的那个冷热差太大，
2: 对，现在
3: 你受不了
2: 过去
3: 啊，
2: 咱们说啊，到了夏天涮肉的人特别少，现在夏天应该没有，特别是涮肉馆
4: 因为
2: 人也不少，
4: 因为过去保鲜不行，
2: 所以说
4: 羊肉没法保存，
3: 也是，
1: 过去也没空调，
2: 就是、
1: 这涮肉
3: 对，
4: 这个就跟说冬天吃冷面
1: 是，
3: 是，
4: 其实冬天好多时刻也去吃，
1: 哎，我到冬天特爱吃冰棍和冷面，就觉得那个外边冷，那个里边冷，
4: 马迭尔也是冬天卖的好，
2: 对对对，
4: 就是您到外边感觉特别冷，屋里边其实挺热乎的，您吃一碗面吧，其实有时候心是燥的，吃一碗面之后特舒服，
1: 哎，最后两分钟了，二位给大家一个招，怎么样让面变冷？这是今儿好多人问的，说拿冰拔一拔吗？还是拿电风扇
3: 吹？
1: 我知道那鸡丝凉面是拿电风扇吹。
2: 我们那个鸡丝凉面是拿电风扇吹，吹凉的，拌上葱油。为什么？因为咱们说真正的说拿冰块拔那是不现实，实话实说就是拿那个电风扇
1: 太费冰，
2: 吹凉了，加上咱们那个葱油拌。
1: 哦，葱油是凉的吗？
2: 也
1: 是热现熬的，
2: 也是凉
1: 的。
2: 葱油不炸的葱油吗？
1: 好，
2: 咱们提前把那葱油炸出来嘛，炸出来等于是。
1: 但其实那个是因为没那么冰，就是普通的
4: 常
1: 温就可以了。
2: 因为凉面，
1: 但冷面
2: 对凉面呢是咱们说上了岁数老年人都爱吃的、
1: 对
4: 冷面不行，
1: 冷面
4: 的话
1: 呀，
4: 我们也试过，就是如果说你要真是上了就给它搁冰水里来说，
2: 也不好，
4: 它外边的皮吧就爆皮是那种感觉，
1: 哦、
4: 不是那种顺滑。我们就是流动水先冲。流动水冲，冲到差不多的时候把水一停，这个面表皮不就都已经凉了吗？然后重新加上凉水，冲上个三四遍，
1: 还不是冰水是吗？
4: 啊、不是冰水，
2: 不是
4: 直接就是
3: 常温水，
4: 常温水
3: 啊。
1: 好，这告诉大家，因为好多人说我就放冰里，怎么就
2: 不
1: 好吃？
2: 那不好吃。

0: 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嗯，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嗯，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大数据政务服务给您带来哪些便利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这个互动听起来有点儿，大家一瞬间不知道怎么做。比方说您办什么事儿，您现在不用跑多次了，包括您想知道什么样的数字数据，现在可以去直接申请了，包括您去办日常我们公共服务的事儿，看病也好，办证照也好，办房产本也好，甚至您办这个各种助老助残的各种事项也好，到底有什么样的更便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肖科长。
1: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

0: 这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
1: 嗯，
0: 啊，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

0: 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1: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福州新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0: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

0: 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2: 嗯，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

0: 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寄递啊，然后寄的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0: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

0: 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啊，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又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就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它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2: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这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

0: 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服务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服务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经济界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嗯，您看我们的网友也在说，这个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啊，我们来念念，举个例子，看大家这些便利是怎么带来的。毛毛的宅女

0: 数据政务服务，实际上觉得听起来挺远的，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相信这个张局长经常有人会问您哈，大数据政务服务其实就囊括了我们今天四个嘉宾工作的这个范围。哎，
0: 可以举点生活化的例子，
1: 统一来说一下
0: 政务服务，
1: 嗯，
0: 什么是什么？
2: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

0: 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嗯。
1: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

0: 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哪些企业？
1: 嗯，
0: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啊，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

0: 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1: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0: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0: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1: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0: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1: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可能这个就是能

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数据来支持

0: 协同。经济协同呢，其实呢，我们也是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啊、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啊、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比如说咱们学生
1: 学信网、
0: 对，学信网，还有一些个学生呢，在这个课堂上需要体验一些个 VR 的场景，啊，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的学习使用，啊，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
1: 嗯，
0: 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然后您得等着结果。
1: 嗯，
0: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啊，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了，啊，这样的减少也减少群众跑路啊，
1: 等待、
0: 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1: 对
0: 啊，这个、
1: 耗材它也能省
0: 了，
2: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

0: 是的，您比如说吧，像刚才您还是举的这个县令数据。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县令数据呢，它可以分析出哪块人流多，
1: 热点
0: 最简单，
1: 我们最好理解。
0: 对，其实有些个地方呢，它观看少的，就是我需要给您导向，让您去的那个位置。
1: 嗯。
0: 那个位置也是您需要的最佳位置。
1: 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准确性，你好比我一个人拿俩手机，那会不会就算两个人头啊？
2: 嗯，
0: 理论上是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后台会有查重，
1: 对，
0: 会有查重，
1: 查重，
0: 查到
1: 是不是同一个名字登记的。
0: 第一个呢，查的刚才您说的两个手机，第二个查的是不是工作人员。我们记录的主要是游客。啊。
1: 所以说这我们数据呢其实是四通八达的，
2: 对，
1: 这个准确性啊不用担心。
2: 所以您这是姓名数据的精确性，这还有比方企业数据的精确性，包括我们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是不是也要更加提高？嗯嗯，
0: 对，数据之间也会做相互的验证和对比。嗯嗯，
2: 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重复，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错误，不要有误会，是不是？
0: 对。
2: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0: 是的。
2: 嗯，
0: 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
2: 嗯，
0: 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共享。
2: 这个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嗯嗯，
0: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
2: 嗯，
0: 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真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咱们是上游。
2: 嗯，
0: 它是下游。
2: 嗯，
0: 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它咋过境通州的水位跟流量流速信息，这样有助于提前帮助廊坊市提前做好这个防旱抗涝的这个准备。
2: 这个排洪啊，这个泄洪都是一体的。
0: 对，
2: 嗯，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刚才其实曹科长已经说了，十五我们后续在精细化上的一些计划，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

0: 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开始啦！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全力打造北方地区高规格高影响力的老龄产业标杆展会。展会期间呢，将同步开展丰富的产业与惠民活动，并首次引入四季青论坛和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联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和全国适老化世界大赛两大行业赛事开展活动，举办敬老引领市集，构建集权威发布、精准产业对接、便民惠民体验于一体的银发经济全产业链。

0: 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7点，出了2.5小时。今年夏天，香山公园推出了经典特色夜游活动“香山奇妙夜”。每周六的晚上，20多组亲子家庭手持手电，跟随着专业自然导师，开启了夜间探索之旅，近距离的了解香山夜色中的各类夜间动植物的夜班居民。活动呢，秉持最小干扰的观察原则，让孩子们走出课本，沉浸式的感知自然，在观察蝉羽化等新鲜活动的自然场景中感受生命力量。近日，玉渊潭公园湖畔秦韵主题民乐演出在中地南口露天舞台上演，婉转乐声萦绕湖畔，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夜艺术盛宴。北京的网红口琴大爷王志祥、范开健也来到现场，带来了多首经典曲目。两人表示，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让公园呢，能够更受欢迎，也让更多市民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走出家门，动起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正像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一样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病症，比方说中暑了怎么办呀，是吧？怎么分这个轻重，在家里啊还是去医院呢？还有就是腹泻脱水，或者是低血糖的发作，怎么家庭快速的处理，还有这个空调怎么开啊、用药怎么用，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讲清楚啊。所以呢，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殷文鹏啊，我们再次请出殷主任。殷主任你好。
2: 嗯，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带着很多问题来的啊，要问问殷主任啊。
1: 殷主任，我们最想先问的就是，一到高温天，老年人最容易突发哪些疾症了？
2: 确实，我们看北京从入伏以后啊，我们的天气既炎热，而且湿度也大，我们急诊的接诊量啊就会有明显的增加。这里面当然是以老年人为主。那老年人在这个温度湿度下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常见的其实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是一大类，它本身有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在这些炎热的这种夏季高湿高温容易出现。

0: 家里哈，你像我节目中经常说几次头晕呕吐怀疑自己脑梗了也都去，家人痛风什么的也都去，所以我对长安医院的急诊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啊。哎，我觉得那儿真的二十四小时都是人流涌动啊。
1: 对，确实
0: 大夫的强度真的是太大了，非常辛苦哈。老人出现哪些信号我们是需要立刻警惕，是因为高温急症发作了，因为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我们做这些节目是应时应景的，马上据说马上就热起来了。
1: 对，是
2: 现在已经很热了，
0: 现在不下雨就很热了。
2: 是，
1: 对，其实跟热直接最相关的啊，我们叫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其实它是一大类，就是因为热造成的。那其实我们怕不怕，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可能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这个年轻人上下班有时候通勤回到家就有这个感觉，尤其就这个温度。但北京呢，尤其在我们北京这个城市其实还很好的，我们所有的公共交通设施都有空调，但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小哥啊，或者有些人坚持锻炼骑自行车上下班呢，这是我们这一类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中暑、头晕、恶心啊。老年人往往是因为什么呢？不吹空调，不开空调。我们不主张吹，但是你至少屋里不能特别热。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通风。那家里的老人如果突然发现了意识有些不好，先是没有精神，慢慢就有点叫不醒，同时出现了发热。而且这个体温呢通常很容易就超过39度。我们其实知道正常的孩子可能一发烧39度40度挺正常的，老年人38度以上都挺困难的。
0: 是。
1: 但热射病这个就不是，突然的体温就升高到39度以上，而且浑身那个时候就没有不出汗了，伴有意识障碍，那这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情况了。还有一些我刚才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叫整个这一大类，那就原来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就是我血管疾病的这些危险因素都有。夏季你很多人，哎呦，我苦下，饭也不想吃，我药也减少了。他老觉得，你看我要不吃饭，吃了药又会难受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一部分也其实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心绞痛啊、心梗啊、中风啊、卒中啊，我们叫那这一类也是。还有同时呢，我因为食欲差，但是我降糖药没减。那最后会发生什么？
2: 低血糖。
0: 低血糖，
1: 这就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家里的老人特别应该是子女们应该关注的。
2: 每次就是一头晕，家里人在夏天都会说你是不是中暑了。
0: 对。

哇、哦、给我热的你知道吗，就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我说不行了，浑身出了一身汗，那时候我就有点觉着中暑了，好在呢我随身带了点那个。

0: 然后盖那种冬天的厚被子，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1: 哎呀，你是充分享受了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啊。
0: 但是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每天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些冷。
1: 哦，那你这个寒气进去了。

0: 还没有那么热，虽然是湿度大了，我长时间的一个剧烈活动，这也会。所以它热射病分为两类，一种叫劳力性的，就是我温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人说我每天坚持五公里，
1: 嗯，
0: 你早晨跑没关系，你说你十一点去跑五公里，你再健康这不行，他认为是磨练意志啊，
2: 嗯，
0: 所以这是有很大的风险。老年人呢，往前推个十年十五年，老年人多，为什么呢？那阵不是家家有空调，
2: 对
1: 哦，
0: 尤其那阵北京平房多的时候，你想想平房那个通风又差，又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我是96年参加工作，99年的北京特别热，我在急诊，
1: 嗯，
0: 就无数的老头老太太让子女抱过来，那就跟抱一个炭罐那个火罐似的，40多度的温度，
1: 天哪，
0: 就都在朝阳医院边上、朝阳门等等那些平房来的、那到医院根本就不行了，绝大部分到医院的时候呼吸心跳都没了，那这基本就热射病。还有老年人有时候会独居，
2: 嗯，
0: 自己。那从变化这么快的时候，他开始从难受到呼救这段时间，他一下错过去，他连呼救能力都没有。
1: 哎呦，
0: 所以老年人的风险在这里，
1: 太惨，太惨了啊！包括今年这个法国不是特别热吗？
0: 对对。
1: 然后说死了好几千例，这里面那天我看一个数据，很多也是热射病。
0: 对
1: 啊，你知道吗？没空调啊，
0: 没有空调，
1: 真没空调，
0: 对，
1: 不让安。因为那个外墙呢都是古建筑，
2: 嗯，
1: 还有他们申请的流程也比较长，还有就是
0: 他没有那么多的机器，说中国的也都是吧，让空调企业
1: 都断货了
0: 嘛，对呀、
1: 说咱们这格力美的在那边都断货了哈，
0: 是的，
2: 而且很多外国人他特别喜欢在夏天在海边暴晒，
1: 嗯，
2: 因为追求美黑嘛，
1: 哎、
2: 其实这是不是也很危险？
0: 他单纯这样去晒呢，一个是他主动去晒，
2: 嗯，
0: 他可能当出现一些不适呢，他就会离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单纯晒比又晒又冻风险还相对要小一点，所以看怎么去控制。
1: 是，因为我看那个数据，在法国得这个热射病死亡多的就是独居的老人，
2: 对，
1: 就像刚才殷主任所说的，都反应不过来，
0: 对，
1: 然后都还没打电话呢，可能就已经这人就没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打我们的碳氯酚120，赶紧送到医院，因为卒中的患者，尤其是缺血性的，给医生的最佳时间最长最长6个小时，就你从发病到我给你用药6个小时，4.5小时就越往前越好。我们可以通过溶栓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1分钟100万个、200万个神经元细胞就死了，缺血1分钟。
1: 哎，
0: 所以为什么涉及到这些疾病，在我们的急诊都有我们叫绿色通道，就这样的病人来，我们是不允许他排队的。就以现在我朝阳医院，就我们在这儿，进行直播的时候，我这个时间差不多在我那儿就诊常规的稳定的急诊病人要排1.5个小时
2: 天
0: 排队，

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0: 平安度过哈。
1: 嗯，
0: 针对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请教一下殷主任。
2: 好的，
1: 殷主任，那夏天中暑之后，能不能马上喝大量的冰水，或是对着空调直吹，快速降温？
2: 中暑呢，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快速降温，你说的对，但这个方法不对，
0: 方法错了，
2: 对，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如果考虑中暑，我们有几个步骤，先把它移到这个相对比较凉爽的地儿。你说这阵有空调房间，那我首选第一时间先把它放在那儿。
0: 嗯。
2: 第二呢，把身上的衣服尽可能的脱掉，因为它都有汗啊，有什么？另外，它毕竟影响它散热。
0: 嗯。
2: 第三，就涉及到降温，我们更多的是用我们的自来水的毛巾去擦，冷水毛巾去擦，而不是大量的去饮用。这里边有几个，一个是我大量的饮用冰水呢，它会造成我们的胃肠道的这种痉挛，因为你毕竟我们摸到的外边的温度其实比里边的温度还要低一点几度，所以我基本上要是30

0: 前也是有酒精的成分
1: 啊，对，
0: 所以现在有我还有藿香正气胶囊啊、滴丸等等，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哦，
0: 然后还有人丹啊、石滴水，这就是我们传统中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里还得提醒，有些人说：“哎呦，那我发烧了，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先把退烧药吃上？”
2: 嗯，
0: 这也是有一定的误区。第一，你这个发热和我们正常说感冒了、感染了，这个是不一样，它是整个中枢性的这种破坏，
1: 嗯，
0: 所以它对退热药效果非常非常有限。
1: 嗯，
0: 再一个，我们所有的退热药，尤其对老年人来讲，都

0: 它会诱发的更难受的一些情况，哎，会吐出来，所以少量多次去观察它的尿量啊，这些情况啊，如果觉得哎精神头越来越差，赶紧上医院，就可能口服补就不行了，就通过我们静脉去补了。
1: 哦，哎呀，所以就是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啊，这个比较脆弱，
0: 对，
1: 是吧？你要说。这个正当年是吧，江思思是二三十岁，有时候自己真能扛过去。
0: 对，没错，是可以代偿过去。
2: 但您知道我经常会低血糖，就是因为我血糖偏低，低血糖起来真难受，就浑身无力发抖，然后就得快速吃巧克力，但是那会儿就吃完就想吐，真的

0: 老年人呢，我们所说的老人呢，我们来定义基本上80岁以上
1: 的、
0: 对这一部分人呢、第一，你如果是平时就一直坚持运动、我们仍然建议，因为老年人他首先他运动的方式选择一定是有氧的，
1: 是
0: 吧、慢的，我可以去坚持每天去参与的、那就是第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尽量早一些，对吧，那就是不要等大太阳都起来了，你说我7点多钟6、7点钟、我觉得没问题。再一个呢，出去时候我要还得做一些准备，比如我要出去了我要拿一些水，因为你可能不知不觉走时间长了，你夏季你运动一

0: 那真是要命。
1: 所以钾这个物质还是挺关键，挺关键的。那低钾的年轻人来了，我们多数得先查什么原因。
2: 嗯，
1: 相当一部分人有钾亢，甲状腺功能亢进，所以先把病因找到。
2: 那高钾呢？
1: 高钾绝大多数都见于一些病人，高钾会心脏骤停。
2: 天哪，那也很危险。
1: 也一样，但多数是尿毒症。我们正常人，他这个电解质基本上很稳定的。
0: 嗯，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药箱里面，夏天应该准备哪些防暑和急救的物品？
1: 首先我们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那么除了我们正常的规律吃药以外，我心脏病急救的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啊、
2: 嗯、
1: 这一类的药可以。那再就是针对于血糖的，那可能那里面我得有一些家庭药箱里得有一些看的东西吧、
2: 嗯、
1: 血压计也好，我们的血糖也好，这个也建议有。那夏季特殊的就是我们一些防暑的吧，
0: 嗯，
1: 湿滴水啊可以备一些这样的药，还有可以备一些我们有冲的这些补液盐啊，当出现腹泻呀、啊
2: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可以用。可能要涉及到外出带一些跌打损伤的，然后蚊虫叮咬的，其实主要是这些问题。
0: 嗯，
1: 还可以带一些止泻的消化系统疾病、
0: 哦、
1: 但不建议吃那些强力止泻的药物，更多的带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整肠生啊、培培康啊，还有那个蒙脱石散啊、收敛作用的，
0: 嗯，
1: 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好啊，也非常感谢殷主任哈。最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个秀兰说，今天是我的张伟仪老师94岁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回头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长寿的秘诀啊。嗯、还有秀媛说，我婆婆今年80多岁了，她每天都要遛弯儿啊，因为也是听了咱们节目啊，她说嘱咐她不要去太远的地方遛弯儿。也确实啊，
1: 对，
0: 这个你是夸一下溜了2公里，这个有点太猛了，就是吧、
2: 嗯、是，
0: 尽量还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嗯、并且去人多的地方遛弯，
2: 对，
0: 有道理。
2: 对，
0: 人多地方的话，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还
2: 有，
1: 对对 对,
2: 对，
1: 有人帮助你，
0: 有人帮助你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去那些野公园什么的，野长城什么的，那些东西咱还不建议，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讲哈。
2: 嗯，
0: 非常感谢大家，如果未来有问题，我们再次请到殷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啊。总之呢，我觉得在这个高温天气啊，大家要有所准备啊，家里面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
2: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选择六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

0: 回归世界，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0: 夏二说，乾隆有一天冬巡，走到这里，正好看见出太阳，望着光芒万丈的大地，皇上跟现在的我一样很感动，做了一首诗，说这里像是太阳宫。后来村里人就在这儿盖了庙，叫太阳宫。我说那个夏二怎什么都知道啊？日头说，夏二念过半年私塾，他们家是书香门第。我说他呀，怕是连三字经也没念过。日头说，有可能。我让日头带我看太阳宫。日头说，我身后就是。我回头看，哪里有什么红墙黄瓦的宫啊，不过是颓废的小院罢了。院子门口有个看不出模样的影壁，露着土坯的内胆，残留的墙皮上画着一棵歪歪扭扭没精打采的树，是不是爸所说的太阳落脚的扶桑，也未可知。院门口两棵老榆，房后一株病柳，三间歪斜的平房，一只半埋的破钟，无一不显露出破败残缺。我说皇上的庙应该有琉璃瓦，

包围着。三间小屋的房顶露了天儿，北墙有2尺高的土台子，上头坐着4个缺胳膊少腿的神像，神像泥皮

儿说过，是日月水火四个老爷。又是夏二。我说，太阳宫一个太阳就够了，那三个跑这儿凑什么热闹啊？日头说，大概是怕太阳一个人闷得慌，来作伴儿的。我分不清四个老爷中哪一个

0: 破了我对公的认知和憧憬。破烂的太阳宫坚定了我要让日头见识雍和宫的决心。我一定要他看看真正的宫是怎样的气派，怎样的不同凡响。傻日头，虽然会抓鱼，会编筐，但是认知毕竟有限。早饭后，我和母亲就要回城了。日头搬来昨晚编的筐，果真是很漂亮的元宝筐。筐里装着金黄的倭瓜、黑紫的茄子、紫根野鸡脖韭菜，还有四个花皮的香瓜。蔬菜之外，还有半口的棒子茬儿，20个柴鸡蛋。哼，这些东西真够我们拿的。二姨父和日头将我和母亲送到东坝河，路上日头还追问我做的太阳诗，我说下回来了带给他看。日头说等不到下回，他就会跟他爹去戏楼胡同去雍和宫。曹家爷儿俩看着我们上了三轮车才离开，黄狗追着车跑了很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正月底，二姨父带着日头来了，专门来看雍和宫的打

日头的衣裳明显偏大，裤腿儿、袖口都挽着，那是二姨的心劲儿。这会儿大，穿穿就小了，日头还得长个儿。老张把二姨夫们领到正屋，他们把从太阳宫带来的东西都放到客厅的花砖地上，有羊肉，有一只扑棱着翅膀的老母鸡，有包心儿的大白菜，还有一筐鸡蛋，自然更少不了一捆用二姨棉背心包着的

不能再傻。我给太阳宫的父子俩端来了茶，北京吴裕泰的茉莉香片。那小小的碗盏让二姨夫看了吃惊，他琢磨了半天，到底没有用他那割韭菜的粗手指头捏起那弯弯曲曲的茶碗瓣儿。父子俩说已经吃过了饭，妈问什么饭啊，说是晌午饭，妈就知道了这爷儿俩还没有吃晚饭。妈把他们安排在南屋，南屋是一进大街门的倒座房，平时不住人，有时候爸的学生到家来晚了出不了城门，就在南屋临时凑合一宿。南屋没火，老北京那会儿也没有暖气，都是生洋铁炉子，讲究的按上一节一节的烟囱，一般的是在院子里生了炉子，看火苗旺了再端进来。房里永远弥散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儿。那天妈没有给二姨夫生炉子，因为打仗西山门头沟的煤拉不进来，家家户户都是限量供应。在京城滴水成冰的日子里，睡惯了太阳宫热炕的父子俩其难熬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老张却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老张将曹家父子比喻成傻小子，让我的心里老大不痛快。厨子老王为曹家父子蒸了一锅发糕，做了熬白菜，虽然简单粗粝，倒也热热乎乎。二姨夫和日头都很满足，就在厨房的案板上吃，吃得满头冒汗。老张又多嘴说吃饭冒汗一辈子白干。我说老张你贫不贫呢，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啊，他们是我妈的客人也是我的客人。这个老张自己本身也是乡下人，沾个庄捧大地的，进了城十几年竟然看不起乡下人了，忒势利，我不喜欢他。听说我爸爸领着学生到河北鸡鸣驿写生去了，二姨夫松了一口气。日头说早知这样应该让他妈也来雍和宫逛逛。二姨夫说你妈来了咱家那些鸡呀狗的怎么办呢？日头说饿他们一两顿也没什么。话是这么说，但是二姨夫看到我那位同父异母的七哥哥，便不再说让日头妈来的话了。父子俩在院里碰到了正回家的老七，当日头知道眼前站立的就是画牡丹花猫的七哥哥时，立刻显出了无限的恭敬和虔诚，朝着老七深深鞠了一躬。老七了解到跟前站的是太阳宫的菜农，只是点点头就过去了，连个问候的话也没有。看老七不回头的往后院走，我喊道呆老七你站住。老七问什么事啊，仍旧是连头也不回，傲慢的厉害。我说曹太阳要跟你学画画，人家盼了大半年了。老七慢慢转过身来，也不看满脸期盼的日头，慢条斯理地说想学画画考艺专去啊，那是专门学画画的地儿，我不带徒弟，我不是往木头上画金龙和玺的画匠。让日头考徐悲鸿的艺专，

0: 阿呸，亏他说得出。
1: 日头已经听出了老七的揶揄和拒绝，低下头一言不发，拿脚尖搓着地面。我想他心里一定很失望很难过。我没想到平时老七跟我没大没小的，任着我欺负和摆布，却不知他对乡下人还会这样端架子耍派头，冷落了客人，让我好没面子。最失落的应该是日头，本来兴冲冲想着跟神一样的老七讨教化意的，却不想热脸碰了个冷屁股，让我以后再怎么跟他谈论老七和他的话啊。不想日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淡淡一笑说，七哥哥今天累了。我跟妈说，您说这个老七他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呢？妈只有像日头一样的笑笑，他是老七的继母，继母就是后妈，后妈能对前

别人谁也没进入角色，难怪平时二姨夫不愿意上我们家来。我觉着人得将心比心，夏天我到太阳宫去，曹家全家实打实的待成，让我挑不出一点的不好。现在人家到了我这儿，我们就拿熬白菜对付人家，拿风凉话挖苦人家，我都替我妈害臊，下回还怎么去太阳宫啊？好像妈不在乎这个，妈有吗？

那块花布是紫地儿绿花，土的不能再土。我真奇怪，以日头的美术水平，怎么会给他妈挑这么一块布料？二姨夫说，日头在东四牌楼摊上吃了四碗卤煮火烧，把卖卤煮的吓坏了，第五碗说什么也不卖了。卤煮火烧是北京小吃，严格说它更应该属于河北的小吃。把烙好的火烧放进带有猪肉和下水的卤汤里一块煮，一般每碗两个火烧，多要另算。吃的时候把火烧捞出来，横竖切四刀，再舀进卤汤，放进蒜汁和多种佐料，肉烂饼香，非常进味儿，是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可惜我到现在也没吃过北京的卤煮火烧，每回从卤煮的小馆前走过，都为香味吸引，但是一见那眉目甚不清爽的大锅和锅里那些腾挪翻滚的莫名其妙，立刻没了胃口。真难想象，日头连火烧带汤竟然吃进去四大碗，他的肚子总共才有多大地方啊？比起我的20条小麦穗鱼儿，日头真是吃多了。刚开始还没觉怎么地，后来这肚子越来胀得越厉害。老王叫他抠嗓子吐出去，日头舍不得，情愿撑着。后来我母亲采取了治我的办法，让老王沏了半碗起子，也就是苏打水，给日头灌下去了，日头才勉强躺下睡了。第三天是雍和宫打鬼的正日子，妈不让我去看打鬼，说喇嘛手里打鬼子的鞭子胡抡，抽着人的事情年年都有，爸不在没人管得住我，不让我去，妈也不去，让老张带着曹家爷俩去雍和宫，还特别嘱咐看看就回来，别看到底，功夫太大把人冻坏了。我为不能陪日头看打鬼郁闷了一早晨，巴不得把那些喇嘛洞翻了，打不成鬼才好。老张和曹家爷俩出门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刮起了灌脖子北风，气温降得厉害。不到一个时辰，房上树上院子里就全白了，院里没人走动，一片寂静，只有花猫从雪地上跑过，留下一串

夸张的挪舞，对小孩子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自鸣钟刚转了两圈，老张就领着曹家爷俩回来了。老张说，再不回家，日头的小命就没了。妈急问怎么着了，二姨夫说，日头的魂儿让白鬼拘走了。再看老张身后的日头，顶着一脑袋一身的白粉，牙关紧咬，眼睛发直，

想到日头看打鬼看成了这种模样，我心里觉得怪对不住日头的。老张说，小门小户的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的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妈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他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

0: 金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赵孟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题材的创作高峰，即使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的唐诗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人们从很多角度欣赏和研究唐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提供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角度，那就是风这个意象在唐诗中的运用。下面我们就欣赏这篇散文。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初唐的江南仍然像六朝那样阳光明媚，柳丝漂浮，美少年王勃斜躺在岸边，以手之仪悠悠地吟唱他的采莲曲。正逢浩商江上风，又值徘徊江上月。当时会写风的诗人还不多，这甜美的春风似乎是他独享，还没有人来和他争风吃醋呢。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突厥军队入侵，威胁首都长安。一位31岁的崇文馆学士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他慷慨挥毫，写下一首《从军行》：雪暗吊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端的是豪气干云。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书生名叫杨炯，他笔下的风夹杂着军鼓隆隆的声音，显得威严而雄壮。从此风登上了唐朝边塞诗的舞台，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1: 比初唐四杰稍晚的贺知章以咏柳一诗名动一时：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两句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写春风之温柔灵巧，之催发生命，再也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了。唐朝的前半截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国家疆土的开拓扩大了唐朝诗人们的生活视野，给他们增加了全新的生活体验。风也跟随着他们的征程，一路

却用中原的春风吹开梨花来做比喻。诗人的想象飞越万里关山，将温暖的春意与严寒的怒雪巧妙地嫁接在一起，意境极为清新美丽，这种美感太令人震撼了。李白在微信上看见大家比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凑热闹的机会。咋的，边塞诗我也会写呀，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个风写得怎么样？好，大家一起点赞。杜甫说，太白大哥写风是一绝呀，尤其是善于用长风，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魄和壮美。李白呵呵一笑，知我者子美也，接着晒出两首诗，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0: 《盗梦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我们欣赏完了作者野网络语言风格接纳了唐诗中运用风的意象，运用的最好的诗句，诗人才思敏捷，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风，在他们的笔下能够表现营造不同氛围，描摹不同心境，表达不同态度。人类的感觉与自然界的存在能这样心意相通，这到底是顺应了天意，还是应该感谢诗人的苦心孤诣呢？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视频风尘仆仆地从济南来到周公馆， 猛然发现这个十分眼熟的地方，竟然是他离开30年的周家，仿佛置身梦境。他惊愕不已，难以置信，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又鬼使神差地撞到一起来了？30年前他侍候过周家的老爷， 眼下女儿又在侍候周家的少爷，这难道是天意吗？是不公平的命运对自己的捉弄和折磨吗？樊姨告诉他，二少爷周冲对四凤有了感情。

0: 罢工，他又命令矿井开枪打死30名工人。站在一旁的周平见父亲声誉扫地，命令仆人一起毒打鲁大海，打得他血流满面。
1: 世平看到思念多年的亲生儿子周平野蛮地动手打人，悲愤地哭喊道：真是一群强盗，你是平。他想叫平儿，却终于没叫出来，改口说：平，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然后哭喊着失望而去。
0: 周朴园决定辞退鲁贵和四凤。四凤挥泪离开周家时，恳求周平晚上千万不要去找他。一直追踪周平的樊姨

0: 命周平跪下，认他的生母是平。
1: 四凤再也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他呼天抢地，狂奔而出。

0: 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1: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0: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1: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0: 什么呢？
1: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0: 是
1: 块儿不算大，
0: 也是
1: 样儿不算好看，
0: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1: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0: 哎，
1: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0: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0: 哎，
1: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0: 哎，
1: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0: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

0: 家宝每个都是完整的。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看烂乎乎的，会不会这种情况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一是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真是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你看主品是十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2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贵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这个价格，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另外。

0: 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1: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0: 哎，
1: 所以如果
0: 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烂火。这个烂火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火，嚼得动。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1: 嗯
0: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1: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烀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0: 哎，而且呢，辉能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哎。
1: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火。
0: 嗯，
1: 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
0: 嗯，
1: 在这个牙齿轻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
0: 哎，
1: 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0: 错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的。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
0: 嗯，
1: 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

0: 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

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说咱们2025年的新味，后腱和前腱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生火味味，三精彻火焖五，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把这个
1: 金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50块钱了吧？
0: 480多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买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

0: 好的酱肘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哎，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
1: 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咱们今天50克的大罐装，我的里面汤汤水水，然后口味呢，今天给大家做到五。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嗨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015。

0: 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五十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你一下，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定，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

0: 吃了好吃的了，我体重比较重啊，哎，能帮助咱们控制点体重，而且很多中老年呢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
1: 是啊，
0: 这麦片啊本身就属于杂粮，它呢对于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这点呢就是比较让人放心了。
1: 嗯
0: 啊，那好多人就问了，哟，你说你推荐这麦片不是还是主食吗？它营养不是还单一吗？
1: 对，大家就觉得只有这个麦片，那你是不是营养只有麦片啊？
0: 哎，
1: 这个、有点单一的。
0: 不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哎，
1: 哦，
0: 它里边呢不光是简单的这麦片，这个麦片呢有三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不一样，它的麦片还分种类。
1: 啊，
0: 种类更加丰富，它补充多种的矿物质，
1: 就是它不是单一麦片，
0: 哎，不是单一麦片，
1: 它里边那种类啊很丰富，都给你打散了搁里边。
0: 哎，然后呢，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呢？第二个不一样是它添加了多种蔬菜，
1: 哦，里边还有添加了这个。
0: 您发现没有？早上咱们吃早点的时候，或者说下午咱们喝下午茶的时候，
1: 是
0: 很少吃蔬菜。这个给您补齐了，哎，多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哎，
1: 哦，
0: 另外它里边添加了什么？奶和芝麻，
1: 哦，
0: 等于说呢又有一点点坚果，

0: 的一大碗。
1: 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0: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保质期8个月呢。
1: 哎呦，所以您慢慢吃啊，
0: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

0: 不愿意吃甜的。
1: 其实我刚想说这个，其实咱北方人啊，我觉得还是适合这个，你不能弄太甜。
0: 哎，你像我，早晨第一不爱吃那个清汤挂水的，什么来碗面条里边来点汤什么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不爱吃甜的早晨，那还得稍微来点咸味儿，咱们正经的吃。所以说，他把这个麦片呢，里边添加了蔬菜，添加了海盐，添加了奶，添加了这个黑芝麻，然后还有三种的麦片，他做的那个口味啊，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小时候给孩子做那菜粥。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哎，他这个口味。可能大家是比较习惯的，另外它那个菜香味儿，尤其是它那芹菜味儿，还挺浓郁的。您就当一碗营养丰富，补充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矿物质，补充各种维生素，同时还能吃到燕麦的好处的一碗粥就完了。
1: 哎呀，所以说哈，您不用担心，首先它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剂，
0: 对。
1: 第二呢，您也不用担心它这个会不会回来买一个月坏了，保质期长达8个月，它没有这种防腐剂。您就慢慢吃，是吧？这150包今天给大家带来，您就每两三天吃一包，怎么也能吃一年了。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0小包的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市场价要400块钱左右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和1块来钱一包，今天199块钱，150包给您包邮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是我们暑期系列节目的第8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书名就非常有意思，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难道我是穿越了吗？哎，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穿越之旅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8: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因为暑假系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请到了即将步入大学的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7: 在这个假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了
9: 啊。是啊，这个暑假可以说是人生的暑假。
7: 你看了吗？我觉得每个经历过高考的朋友都有过同感啊，毕竟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学习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多读读书。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又很好读，听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人。怎么就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呢？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既让人阅读中会捧腹大笑，又让人阅读后会大有收获的医学健康类科普图书。你看没？医学健康类的科普图书，作者呢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案例为一个经啊，以现代医学进步为纬啊，这就是经纬组合呀，从而编织出了一幅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医学科普史诗啊。当然这史诗画引号的。这本书啊，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而且广博的知识储备，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从而在风趣幽默中让读者有所收获。炳轩现在年轻啊，你像炳轩18岁，
9: 18，
7: 18岁

0: 他可能还不太需要注重健康问题吧。
1: 啊，一样要注重，
0: 也注重吗？
1: 那必须的
0: 啊、哦！你现在养生了开始？
2: 其实我们学生的话，最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问题可能是近视的问题。
0: 哦，眼睛的近视。
2: 对，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说大概20岁左右的，都已经开始有颈椎病了。我这假期带的一个实习生，
3: 哦，
0: 经常跟我请假，红牛老师，我颈椎病犯了。我说啊。我说你这才刚上研究生，怎么颈椎病就犯了？
3: 我天，
0: 你没事吧？
2: 几年的这个寒窗苦读，
3: 哎，你们把你们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0: 这不是玩游戏玩的吗？
3: 这本书的名字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那我们说的第一位古代病人是谁呢？哎呀，这是一位皇帝。
0: 哎呦，
3: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篇的名字叫《谁不爱美》。康熙帝也修图，修图，中国历代帝

0: 是不追求写实的，对吧？哎，它不像西方绘画啊，那技术水准呢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啊，宋元之前的帝王画像不仅啊这个相貌多半是雷同的，宋元之前你看着吧，帝王长得都挺像，脸部轮廓线条也极为不合理。实在是啊，只能当成符号来认识。
1: 是，我还听说过那个画家把自己脸画上去。
0: 对对对对，有一个那个，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啊。
1: 是，
0: 那更有甚者啊，有些帝王的画像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再由画家依据传说描绘出来的。那依据传说来描绘出这样的帝王的像，您觉得这种真实度敢相信吗？随着绘画技术的进步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啊，我们中国写实肖像画哎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了。这个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像几乎就能让我们直接看到数百年前的这个古人的真容，像康熙帝。这个康熙皇帝他这个画像啊存世很多啊，除了有一副老年的这个朝服啊标准画像显得有点暮气沉沉之外，在其余的画像里啊，不管是他身披铠甲还是静坐读书，都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年轻的时候那更是英俊潇洒啊，皮肤白皙，尤其是脸上一看光洁如水啊，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鲜肉小帅哥。
1: 这怎么跟我了解到的有点不太一样
0: 哦？那你看的可能不是康熙帝，你了解的是什么？说说。
1: 这康熙，我记得他好像是得过一种叫麻，就是
0: 对天花是吧？
1: 天花，
0: 你说的是天花。
1: 天花对对对
0: 嗯，也许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这种刚才说英俊潇洒，这就是真实的康熙帝啊。毕竟因为这个画作已经是很写实了，但是啊，大家伙呢忽略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事在人为，既然现在的当下的照片都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进行美颜，让人呢瑕疵全无，那在画笔上把描绘的对象加以整容，这有什么可难的呢？皇帝的尊容嘛，就跟他名字一样，他是需要避讳的啊。

0: 国皇帝朱元璋他传世画像有两幅，这特别神奇的是两幅画像上的这个人呢、啊、长相是判若两人，一个是宫廷范儿啊，这画里的朱元璋五官端正是不怒自威啊，虽然不是老帅哥，但是有一股神气和魅力通过这个纸张啊扑面而来。但是另外一幅是来自民间的画像，那就是嚣张之别了。这画上啊，你看这个作者在这写都不写朱元璋了，都写的是朱重八啊，他的原名吧。
1: 嗯，
0: 画像上的朱重八脸部扭曲成这个猪腰子脸啊，猪腰子状，这奔楼啊，额头突出，下巴翘起，并且反抱上颌啊，然后脸颊呢凹陷，鼻梁塌扁，双目如贼。那尽管这样的画像它肯定是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位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其貌不扬，那甚至是令人不敢恭维，可能才是事实。这是因为他登基以后他的这种威严或者说他的残酷，然后让这些宫廷画师不敢忠实地画出他本来的面目。而且呢，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有一些我们想不透的东西，因为明代皇帝的宫廷画大部分都是正面示人，哎，就刚才我们说朱元璋也是，
1: 嗯，
0: 但是唯独啊，朱元璋的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朱棣，是以半侧面传世的。我们看这画像上可以看到啊，朱棣这个身体和脸部稍微的偏向右侧，哎，你这么看的时候，美然飘飘。及腹啊，就一直到肚子这儿，小肚子这儿，威风凛凛，不输于观音长，只是脸色稍黑而已。但他为什么用左脸示人呢？他隐藏起来的右脸上，难道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吗？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至今未解之谜。您今天听我们这些节目，您也解决不了啊，您自己可以去探查一下。那清代康熙帝的后代里，继续有人不断在画像上美化自己啊，直到这个照相技术传入，才让现代人啊真切看到了他们的模样。比如说咸丰皇帝啊，慈禧的这个老公啊，这个就用了几乎相同的这个招数来掩盖了和他祖宗一模一样的难堪的面容啊。这两个人经历了相同的这个病魔煎熬，然后才得以登基称帝。但是病愈后的这个后遗症呢，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所以啊，这画像上是断然不许出现这种的。
1: 嗯，
0: 下边这样，让秉轩跟咱说说其他的皇帝吧。
2: 好的，
0: 比如说说顺治。
2: 说啊，这个顺治18年正月，京城下雪，新年呢，鞭炮声声，老百姓围坐在火炉边，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但是啊，世界上的悲欢都不尽相同。在紫禁城里啊，有一位不到24岁的青年，却是气心奄奄了。他其实就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他自己是来日无多了，清朝江山也是尚未巩固，未来到底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当务之急啊，就是赶快立下继承人。但是谁才是最好的那个选择呢？黄昏的时候，三阿哥玄烨的家中忽然来了神秘的信使。只见呀，他匆忙地来到府中，脸上呢满是惶恐和兴奋。看见虚岁只有8岁的玄烨，还有抚育他的乳母，这个人呀，扑通就跪下了，行了一个标准的3跪9叩大礼。圣上龙体如何？乳母孙氏急切地打听。其实一个月以来啊，这宫中传来的都是坏消息，玄烨的父皇顺治皇帝的天花又恶化了，而且呀，看来是难逃一劫。那么是从儿子中选，还是从兄弟中选？乳母又觉得自己的思量啊纯粹多余，毕竟啊，这玄烨是第3个孩子，那么古代其实是这个嫡长子制度，然后呢，他的生母也不受顺治的宠爱，玄烨出生7年是也没见过他自己爸爸几次，那么皇位更替跟这位三阿哥呀，其实就没多大关系了。当时呢，顺治帝已经有了8个阿哥6个公主，

0: 长子呢生于顺治八年，本来是非常好的兆头，可是这个婴儿只活了80多天。第二子叫福全，福全小的时候啊，顺治帝就问其志，就是说你以后想干什么。这福全就说呀，愿为贤王，看来是个早熟的孩子，而且聪明可人。这玄烨呢是第三子，比福全小一岁，当时也没体现出什么过人之处，宫中人人皆知。这顺治帝啊最喜欢的就是这福全，但是呢这位信使不同寻常的行了一个三跪九叩大礼，这让乳母非常的惊讶。皇上已近弥留，信使哭丧着脸，还不时的挤出几滴眼泪，然而他很快就双眼放光啊，大声的说，恭请三阿哥入宫继承大统。顿时乳母不知所措，是又惊又喜，他紧紧的搂住玄烨，眼中都流泪了，有这感恩，但是呢还有一丝不解。第二天紫禁城就对外宣布皇上驾崩了，这年幼的玄烨，未来的康熙帝，就被抬进了紫禁城，开始了对清朝61年的统治。他当时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父皇临终前改变主意了，放弃钟爱的福全，让自己成为了清朝的皇帝。其实顺治帝自知一病不起时，确实在继承人的问题上非常的犹豫，他现在啊就在请教自己非常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这汤若望啊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于1619年到了澳门，后来呢进入北京，1644年归顺了清朝，因为他能精确的预测日食，得到了清廷的重用。因为我们国家呀其实是一个农业文明，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对于天文啊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测就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汤若望他也是知识渊博，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顺治帝对他就尤为的信赖和尊重，尊称他为马法，这其实是满语爷爷的意思。当这顺治帝向汤若望咨询继承人的人选时，他呀力主玄烨，这和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是顺治帝就下定决心了，让玄烨继承大统。那么这汤若望为什么不顺着皇帝的这个心思，顺着皇帝的喜爱的这个福全，让福全来当这皇帝呢？其实啊，汤若望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玄烨得过和顺治帝一样的疾病，也就是天花，他呢侥幸的存活了。按照民间的经验，他得过这病又活了，那么他就获得了终生的天花免疫力，终于不再担心得此病了。而当时呢，天花在全世界肆虐，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灾区，宫廷内外呀，天花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冤魂，而玄烨的竞争对手福全却未曾出斗，说不定啊什么时候也就追随父皇感染天花死了。相对健康的皇帝继位者对清朝的统治非常的重要，顺治帝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看来啊这个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多么有才能，还是要靠健康的身体，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哎，我觉得通过刚才秉轩的这个朗读啊讲解啊，其实你会发现这本书挺神奇啊，它叫做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
2: 嗯，
1: 它就以这个古画的史料为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呀，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文史知识，里边还有医学知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呢还跨时空，然后进行一个问诊，所以呢就是古今的这个诊疗思维、技术、认知差异全都被他给打破了啊，所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通俗易懂吧。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

0: 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跟大家伙儿来说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视力出问题得很多。
2: 哎呀，这个近视在高中阶段能达到70%-80%了。
3: 嗯，我同学基本上可以一眼望过去全是戴眼镜的。
2: 是。
3: 那么几个不戴眼镜的戴隐形眼镜。
1: 那个丙轩是属于漏网之鱼吗？
3: 我是属于不太认真学习。
1: 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啊，叫一视未必同仁，皇帝也有视力困扰。还是来自这本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在一幅这个清代的乾隆

0: 案上笔墨纸砚啊，这个文具摆放的是像模像样，俨然一位高士正在酝酿诗文创作。这个乾隆帝就让画匠对他进行了摆拍啊，于是就留下了这幅奇特的画像。其实自从入关以后啊，清代帝王呢就对汉文化极其崇尚，造诣也颇深啊，乾隆帝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据说啊，他除了对四书五经这些经典烂熟于心之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这个一生赋诗是40000多首啊，虽然大多数全是这个堆砌的啊，但是也是味同嚼蜡，但是
1: 量取胜，
0: 对，也对，也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但好歹能显示出他对汉文化的无限敬仰啊。这个画像里头的乾隆帝，眉毛胡须啊是略显稀疏，脸部的肌肉呢稍微有点松弛，但是皱纹不明显。对照他青年和老年时代的画像，估计这幅画像应该是在。

疲态吗？仔细观察他案上的物件，其实都是文人墨客必备之物啊。刚才说了，有笔墨纸砚啊，还有什么镇纸啊，还有这水柱啊，精致优雅的古玩啊。不过对于十八世纪的中年人来说，他这个案子上似乎少了件东西。

精品展，对其中一款设计非常前卫的乾隆的眼镜盒啊，是那种漆盒啊，漆盒就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这个漆盒上边有这个铭文啊，叫五福宝盒，然后一副戴帽的这个框架的眼镜啊，坠着两块水晶，历经200多年依然是闪闪发光，赫然躺在。

0: 是静态，但实际上已经让它动起来了，是吧？
1: 上半时段这个我给大家一会儿介绍的这个乾隆帝的眼镜，
0: 哎，
1: 这是介绍了一半，那剩下一半呢，我们还是请秉轩跟咱们来说一说。
0: 来说一说，嗯，
2: 其实和大多数能干的人一样，乾隆帝啊，他刚刚接管清朝的时候，也是精力旺盛的，而且记性超群。他还有一点，我们很多现代人都不具备，是什么呢？就是乾隆帝的视力完好无损。当时啊，人们对这个近视眼的发病原理不甚了解，近视眼镜没有普及，但是呢，老花眼镜这种设计原理比较简单的辅助工具在中国已经开始流行了。哎，这其实是对我们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认知了，就大家可能以为古代人就没有这种眼镜类的这个产品，其实呢，老花眼镜在清朝就非常流行了。清朝的时候，近视的发病率远远低于现代。乾隆帝啊，年轻的时候精于骑射，留下了不少的画匠，能看出来他继承了满洲人善于弯弓搭箭的本领，每次狩猎都可以说是收获颇丰，不像有近视的困扰。但是呢，乾隆帝啊，自命不凡，对于当时已经流行的老花眼镜啊，都瞧不上，自称到了中年仍可以批阅奏章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有以眼镜献者，究嫌其借物为名，仍秉而服用。就是说呀，有人给他眼镜用，他还是弃而不用，认为呢，这借外物增加视力是治标不治本，有本能的抗拒心理，能不用他就尽量不用。但是啊，你任何的帝王在这个客观规律面前，那还是得让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清气爽就会一步步的远离中年人的世界，这皇帝啊也不例外。那么拒绝了老花眼镜的帮助，这乾隆帝的工作效率逐渐就下降了，导致加班加点，费时无限。更要命的是，他的业余爱好也大受影响。大家都知道啊，这乾隆帝平时就爱玩玩这古董字画，特别是爱往这些什么画作呀

文章的名字就是《戏剧里的宰相》，刘罗锅真的是罗锅吗？这罗锅啊，它是中国北方的方言的俗称，形容驼背的人啊，或者这个拱形之物。那中国最著名的罗锅是谁呢？肯定啊，不少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刘罗锅。哎，受知名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影响啊，很多观众不但以为清朝真的有宰相这个职务，还以为刘罗锅的原型刘墉真的是一个罗锅，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这个刘墉啊，是乾隆时候的重臣，他在银屏上的形象基本上可以概括的这几个字儿啊，叫聪明才子，智斗和珅，忠于皇帝，敢于调侃皇帝，为官清廉，为官谋利，

0: 来聊聊。
1: 哎，
2: 那么这刘墉的写实的容貌啊，主要是留存于哪儿呢？是在这个《清代学者相传》这本书之中。此书啊，将这个高官兼书法大家刘墉也一并当作了著名学者，这里头就有他的标准像。那么《清代学者相传》是清代知名人物画像的集结，有清一代学者众多，画像尤富。广东人叶衍兰喜好书画，早在入仕之前就留意搜集历代的名贤画像，入京为官之后啊，更是多见真本，于是他就精选了171幅画像，清顺天大兴人黄小泉加以描绘，他呢则亲自为每位相主撰写了小传，因而使大部分的清代名贤的风采得以流传至今。这位叶衍兰啊，是晚清人士了，出生时刘墉啊早已过世数十年，不过他肯定是看过刘墉的原本画像的，才让人精心的这个描绘存世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画册里的画像啊，那还真是可信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像。画像上的刘墉蓄着浓黑的胡子，面貌清瘦，轮廓分明，双目有神且英气逼人，虽然是中年大叔啊，却能想象出年少的时候的俊朗帅气。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呀身板挺直，气度不凡，只是一身便装打扮便不怒自威，儒雅中透露出了刚直的气质。那么这一切呀，跟民间流传的和电视剧中塑造的形象是大相径庭。

命刘墉、刘京主持朝政。这时候啊，刘墉已经80多岁了，但时人发现他仍然是清健如故。不过毕竟是廉颇老矣啊，嘉庆帝还是发现刘墉的身板是大不如前了。这也是自然规律嘛，无人可以抗拒，哪怕像是乾隆帝这样的实权老人，也终究有驾鹤西去的一天。于是嘉庆帝笑称刘墉为刘驼子，其实呢并无贬义，反而是一种带有几分惋惜和喜爱之情的爱称啊。一个80多岁垂垂老矣的人有点驼背，就算在今天也实在是不足为奇。其实我们还应该想到，一个历史人物在民间得以广泛的流传，必然也得是迎合某种大众的审美心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外貌特征啊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比如说关羽要红脸、尖卧蚕眉、丹凤眼，包公呢要黑脸、长须兼额头月牙，诸葛亮必须是羽扇纶巾，程咬金必须得是一脸的络腮胡子。那么这些外貌特征啊原本跟历史人物就相距甚远，但是

0: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间给咱们补充到营养。咱们首先呢，其实现在的人啊还是对于芝麻的营养呢有一定的了解的，它是在食品科学上有着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

0: 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哎，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的，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

0: 且有胃口。
1: 哎，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2: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儿啊，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而且呢层次性上也有所不同。陈化年份的越高的陈皮，它的味道层次性的就越明显，陈皮的油性就越大，能为人体呢所用的东风营养也就越多，那价格呢也就自然越高了。
1: 哎，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陈皮加入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啊？之前我们的很多老客户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买过这个黑芝麻丸，里边是加入黑松露的，那个是偏凉一点的天气给大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为什么要加入陈皮呢？首先啊，这个陈皮是特别适合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咱们去吃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

0: 哎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俩搁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

0: 是108克的吉心堂的产品盒，还是199块钱。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嗯，
1: 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
0: 嗯，
1: 另外如

0: 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

0: 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
1: 嗯，
0: 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
1: 嗯，
0: 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啊。
1: 嗯，
0: 是吧？
1: 嗯，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
0: 嗯，
1: 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
1: 嗯，
0: 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
1: 嗯
0: 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
1: 嗯，
0: 是既健康又

0: 酱。
1: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
0: 嗯，
1: 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叫什么？
0: 早春眠，午穿沙，哎，围着火炉吃西瓜。
1: 哎，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
0: 嗯，
1: 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
0: 嗯，
1: 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
0: 嗯，
1: 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1: 哎，
0: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1: 40盒。
0: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颗左右的小番茄，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0: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按

0: 身体有不适，
1: 不爱问医生。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0: 腹里开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汗毛孔打开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寒冷冷风不断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凉。
1: 嗯，
0: 因为这个冷风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开的这个汗毛孔直牵肌表
1: 啊，
0: 时间长了以后就损伤了阳气，所以呢它就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就特别怕冷，特别怕这个空调，在这个办公室待着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1: 嗯，但是啊，这空调有的时候这温度呢不是特别的低，像现在我们都提倡空调开到26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当中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呦，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即便是26、27度这样的温度，也有一些朋友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夏天在屋子里面可能30多度，别人都稍微都开始出汗了，他就觉得这温度才合适。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

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马主任刚才告诉我们了，在夏天的时候，其实由于我们的阳气是处于一个外散的状态，我们正常

0: 为它其实我们说躯体这一块它不凉，它凉的就是我们的四肢手啊脚啊，可能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1: 是的，
0: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气血不畅所导致的，而我们自己感觉到凉呢，这可能是阳气不足导致的。
1: 对，
0: 嗯，那我们中医上比如说划分这个寒热体质，这个和怕冷和不怕冷之间没有啥直接关系是吧？
1: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也并不是说直接
0: 那么密切，
1: 那么密切
0: 就是所有寒性体质的朋友都怕冷，不是这样，有的寒性体质的朋友也不怕冷。

0: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同样还是他的气血不流通，他上下呢交通不好，根源呢跟这个肝郁脾虚还是有关系。实际上这样很多的这个上热下寒的人还是跟他的情志因素有关，因为呢经常呢就是感觉这个肝气不舒，也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从根源上他的脾胃运化气血的能力差，这样呢就导致了上下的这种接续不好，引起了这个情况。
1: 这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喜欢吃凉的东西，吃雪糕什么的，因为上半身还是觉得热吧，有火觉得热，他能吃吗？这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我们说寒凉的东西到我们体内之后更加凝滞，更运行不到我们下半身了？
0: 其实是的，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呢，其实吃这个凉饮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凉饮料呢损伤了这个脾阳以后，导致他气血不通，更差了。脾胃受到损害以后，气血生化乏源，它对它的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加重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吃这种冰的饮料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吃一些这种温软的食物啊，保护好它的脾胃。
1: 但是这个朋友说了嘛，自己夏天的时候上半身又特别怕热，他还问专家该怎么调理啊，立马就问您了，这该怎么调理啊？
0: 首先呢，就是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呢出去走一走，通过这种

0: 经历了几件大事儿，男乳，这些事情呢都其实是耗上气血的。
1: 哦，
0: 那我们中医呢又讲这个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女性失血以后呢，那气无所依附，这个阳气呢自然也就亏虚，它的温煦的能力就会变差。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中医理论呢，就是说女子呢以肝为先天。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女性呢都特别爱生气？所以呢就是
1: 心思比较细腻。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特别让我们爱听。确实呢这个肝气瘀滞呢就导致了这个气机不畅，气血不流通，也容易导致这个怕冷。
1: 哦，
0: 再有呢就是女性呢实际上她的体质呢还是属阴的，和男性不同。

0: 哪怕你在你的座位上哎转一转，这样呢也能改善你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1: 嗯，所以说我们伤阳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行为，可能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天都在做，熬夜呀，喝凉的饮料啊，吃凉的这个什么西瓜呀，甚至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很多的朋友吃海鲜也比较多，这些都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伤阳，只是知道自己怕冷了，说哎呦，这是不是我体质问题，可能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关。您把这些生活习惯逐渐的去改善一下，可能咱就没有怎么怕冷了，是有这个可能性吧。
0: 是的，
1: 嗯，所以咱们可以通过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先做一个改变，看看怕冷的情况有没有改善。那是不是如果自己能改善的话，就证明这伤的可能不是特别的重，咱自己还能修复过来。如果改了以后还是调不过来，还依然怕冷的话，咱们这时候可能就得求助一下医生了。

0: 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身体有不适，
2: 不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7: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6: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7: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马小娜马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马主任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原因，这个夏天手脚冰凉可能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阳气不足导致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我们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怎么来分辨也非常的简单，如果你自己觉得冷，哎呦全身都感觉到冷，那可能是阳气不足。如果

0: 我们一看舌头，舌头又大又胖又嫩，像这种情况，那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那就马上要看医生了。
1: 所以说这个朋友，现在我们可以给您判断的是，有可能我们器质性的病变还没有出现。
0: 对，
1: 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直特别的怕冷，咱又没有很好的得到纠正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引起器质性的病变。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马主任？
0: 其实着凉吧，对它整体的一些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最直接的呢，就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损伤以后，气血生化乏源，它整体的状况，像女生啊，就会出现月经不调，出现痛经，月经过少，而且呢，面色也不好看，看它整体的这个肤色呢，就比较暗沉。那将来呢，也可能导致不孕症。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需要注意，尤其是女生，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
1: 而且刚才说了嘛，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一些异常。其实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脾胃后天之本啊，这脾胃功能受损了，咱们消化吸收不好了，这很多器质性病变自然而然可能也就找上咱们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看它。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刚才需要的这个月经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伤害了我们的阳气，容易出现夏天怕冷。但不是说男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可能由于生活习惯的这种不好，也有可能损伤了阳气。

0: 这个脾阳受到损伤引起的，并且呢好多男生呢还容易就是出去我打个球啊，出了一身大汗，然后回来就进入这个凉水的这个淋浴房里哗一冲、其实这样是最不好的、因为呢这个时候他刚出汗，他的汗毛孔正在打开着，如果你用凉水或者直接进入这个非常凉的这种空调的屋子里，那这个阳气呢就直接进入这个体表，对人体的阳气造成了损伤，那对他将来呢时间久了也会留下一些隐患。
1: 所以男性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阳气旺，这个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冲个凉水澡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阳气，有可能今年不怕冷，明年就开始出现怕冷的情况。

0: 也怕凉，晚上睡觉都得穿着袜子，这也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半身凉啊，上半身热，下半身凉的朋友，这可能就和我们的气血不畅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多运动运动。

0: 很多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岗位确确实实，比如说主持人，我们一个节目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们一直得坐在这儿，我没法起来运动。像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我们说运动不足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这个坐着就可以，像我们手腕上这个手腕的这个横纹中间，这就是一个这个阳池穴，
0: 就是手背，和我们胳膊交接手腕的这个位置，
1: 对，这大家都有一个纹儿，就这正中间按揉，这个就是你坐着就能干
0: 啊。
1: 再有呢，就是
0: 这是一个什么穴位啊？
1: 阳池。
0: 阳池。
1: 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

0: 维持几秒钟，三秒钟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往下跺脚。
1: 哦，
0: 就你的脚后跟往下沉。
1: 就是把我们的脚后跟先抬起来，然后再蹲在地上。
0: 对，就这意思。但是呢，你这个脚后跟呢，抬几秒，这样反复的去。

0: 不方便运动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像刚才说的手上的这个按摩，大概比如说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点脚的话不用特别多，大概20次左右就可以。那手呢，我们按摩得按摩多长时间啊？
1: 1到2分钟就可以。
0: 这两个穴位咱们可以交替，比如说这次按着我们的这个合谷，下次我们就可以按另外一个穴位了。
1: 对，阳池。
0: 阳池啊，这两个。

0: 合适。
1: 哦，容易生火了。
0: 对。
1: 嗯，好，我们可以用姜枣茶，还有桂圆加红糖，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去调理、生发我们的阳气，缓解手脚冰凉的一些代茶饮，您不妨试一试。而且这个代茶饮我听起来都觉得挺好喝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很多上火的朋友，我们推荐这种代茶饮，往往都是一些偏寒凉的药物，好像都是偏苦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偏温性的这些代茶饮感觉都挺好喝的，甜丝丝的这种。
0: 是的。
1: 嗯，大家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怕冷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的老公夏天特别怕热，他说我觉得没那么热呀，他满头大汗的，就想问问是不是怕热，也有可能是身体有问题。怕冷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啊，气血不畅，特怕热呢。
0: 这个呢也未必说人家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谈过啊，
1: 有体质的差异吗？
0: 有体质的差异，因为本身男性和女性呢就有不同。
1: 嗯，
0: 男性呢他就是这种阳气比较旺盛，如果说呢他就是简单的怕热，比方说他进入一个这个凉爽的环境里啊，马上这种热就能缓解。
1: 嗯，
0: 这就不是大的问题。
1: 哦。就是不管是怕冷还是怕热，您进入到一个相对冷或者是相对热的环境，我们怕冷怕热的症状就能消失，那就没太大问题。嗯，
0: 对，
1: 进去很久又缓不过来，这可能是一个提示。
0: 对，你比方说这个朋友她老公呢，如果说就在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也经常大汗淋漓的，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像口干口苦啊，这个大便味儿也比较重啊，
1: 嗯，
0: 哎，并且呢就是出的汗呢也比较黏腻，这些情况那他就有问题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了。
1: 哦，这是不是就属于已经有火了身体里面？
0: 对，是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
1: 嗯，好，所以你得看看你老公这个满头大汗到底是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害怕，因为他描述说自己觉得没那么热，但是老公满头大汗，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个朋友自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阳气不足的这一类，他可能觉得温度合适，其实温度已经挺高的了。所以说你得看看房间的这个温度，我们就是还是以标准，比如说26-27度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为衡量。这个温度之下，您如果看着老公还是满头大汗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确实是偏热了。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说辅助的这些症状，大便的这个味道特别的重啊，出汗发黏啊，口苦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湿热的表现。如果有的话，可以去求助一下医生。怕冷怕热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嗯，好，现在呢也是三伏天嘛，我们说三伏天好像就是养阳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冬病夏治不就是在借三伏的这个阳气来治疗我们冬天常见的一些疾病吗？那马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是不是得好好利用一下这黄金40天？
0: 这真是可以的。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就能达到这种冬病夏治。其实夏天呢确实是养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
1: 嗯，
0: 那用太阳晒太阳呢就晒背
1: 啊。
0: 哦，那我们背人的这个背部呢是这个督脉循行的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督脉呢又是诸阳之本，所以呢我们每天找时间晒晒太阳，但是您别大中午的出去晒，选这个上午就9-10点钟，下午4-5点钟这个时间呢，哎，站到外边晒晒后背，也别晒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觉得后背微微的发热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之前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晒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在网上分享自己晒背的这个方法。我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晒背把衣服脱了，整个后背露出来然后晒。这个马主任，我们比如说穿着衣服晒是不是也行？不一定非得把整个后背都露出来吧？
0: 其实可以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玻璃里边，我们就直接站在外头，
1: 就是阳光能够直射的时候，
0: 是没有问题的。你想紫外线它的穿透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要打遮阳伞呢？
1: 嗯，所以说咱穿着衣服晒也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段，这时候去晒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
0: 是的。
1: 嗯，而且是不是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咱们也别晒，那时候湿气比较重，太阳一出来湿气一蒸腾，反而有可能让湿气侵袭我们的人体。
0: 对。
1: 嗯，好，所以晒背可以。那除了

0: 晒背之外呢，因为现在艾灸也特别的流行，像艾灸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膝盖比如说受凉了、受风了、受寒了，艾灸一下特别的舒服，温温热热的，这是可以用来养阳的方法吗？
1: 可以，尤其是这个针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艾灸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男同志呢，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又怕吃凉东西的，这样那现在艾灸呢也是一个这个去除寒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特别简单，就是像我们那个艾灸盒，直接扣在肚子上，像肚脐啊这个周围，因为关元啊、气海啊这些的穴位都在肚脐周围，你在家就可以做。每天呢灸上半小时左右，但是不要烫着
0: 就用一个艾灸盒，

0: 币那么厚大概的一块生姜放在肚脐眼上，然后再把这个艾灸的那个灸条放在这个姜上面，然后来灸，其实也可以。
1: 这个呢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
0: 大，有点高是吧？
1: 如果说这个隔姜灸呢，还是尽量到医院，因为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容易烫伤。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用的那种艾灸盒，其实它那个更好操作一些。
0: 嗯，它其实就是把艾灸的那个条，艾灸条它架空了，跟我们的皮肤
1: 点燃了，扔在那个盒子里面，
0: 跟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对，
0: 这样不容易烫伤。
1: 是的，
0: 嗯，如果直接接触皮肤的话，确确实实是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这是艾灸啊，晒背啊，这告诉大家了，都可以作为我们夏天养阳的一个好方法。
1: 嗯，
0: 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哎呦，浑身都觉得凉的朋友，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阳气不足，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在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养养阳。那是不是也可以泡泡脚啊？切点生姜，煮水泡脚，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易行？
1: 对于脚容易凉的人，其实泡脚呢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0: 这个药汤里边，然后底下呢再放一个东西去搓搓这个脚心，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筋膜球，你可以放到这个脚底下踩一踩，这样刺激刺激我们的这个脚心脚底，这个穴位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啊、泡脚也可以，足底的这个按摩其实也可以，而且足底按摩买个筋膜球什么的，而且现在好多泡脚盆其实底下也有那个凸起的，咱们也可以用力的稍微踩一踩，刺激一下我们脚底的这些穴位，都有助于缓解咱夏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尤其是脚怕凉的朋友。泡脚的温度也提醒大家别太高啊，40多度的水温就可以。很多的朋友都要把这脚泡得通红通红的，其实我们说这不行。
0: 对，40度就完全可以了。
1: 好，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跟我们的这个马主任进行互动呢。1528说买了姜枣茶包和养生壶，都是已经行动起来了。这朋友执行力够强的，这估计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怕凉的这个朋友。他还提示大家了，合谷穴和阳池穴两个穴位，通过按摩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他也提示了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专业医师指导之下来进行养生，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忘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节目会给大家推荐很多的代茶饮啊，一些养生保健的穴位的按摩啊，一些小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晒背啊、泡脚啊、艾灸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真的是告诉大家，您可以在家自己尝试。如果说哎呀听了今天的节目我确实有这个类似的症状，咱试一试没关系，可以在家试，但是如果试了一周之后症状没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可能这个方法就是咱用错了，我们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去把把关。马主任是不是在临床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虽然跟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个情况特别的一致，手脚冰凉，别人都觉得挺热的，他自己特别怕冷，但不一定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气血不畅，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0: 对，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呢，有一些人就是寒湿凝滞，这种情况呢他也特别怕冷，因为这个湿邪呢它本身容易就是它的特性就是凝滞不通，寒邪呢同样呢它有阻遏阳气的运行，所以寒湿凝滞的这样的患者呢他把阳气包裹在里边发散不出来，这样的情况呢也经常会导致特别怕冷，有的手脚凉，像这样的人呢遇到这种下雨的天气会更重，并且呢也容易感觉到这个下肢的沉重，他的腿呢总是觉得特别沉，抬不起来，
1: 感觉灌了铅似的。
0: 对，有的时候这个大脑呢也不清醒，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裹着我这个头似的，
1: 头重如裹。
0: 对。
1: 所以说原因还是多种多样的，真的我们建议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学习到了一些养生的方法，咱们试一周左右发现情况没有好转的话，及时的找医生来判断一下，或者说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哎呦又出现了一些伴发的症状，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大便的这种溏稀啊，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肢体的这种困倦啊什么的，咱们都建议大家及时的找医生来判断一下。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说，上了年纪之后阳气喊绝就会逐渐不足，他说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夏天空调恨不得得开20度，但是现在感觉过了40 27度就是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了，想问问您这样的情况需要调理吗？刚才其实我们说了阳气确实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下降的情况，但这个朋友年纪不是特别大呢，40多岁，这个27度我觉得这温度也不算特别的低，他这个情况需要调理吗？马主任，
0: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呢最好还是看看医生。因为确实呢，虽然说刚才我们说了内经里边讲了女性到35岁以后她的这个阳气呢就逐步的衰退，但是呢40岁实际上还是一个黄金的一个年龄，这样呢虽然有一点点阳气的减退，但是不会很明显，所以如果说她特别怕冷，并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方说她的月经的情况也不好，痛经比较重啊，月经有很多的血块啊，并且量也不多呀，这些情况那还是建议她及早的去看看医生。
1: 这朋友说了，说以前经期的时候吃雪糕也没啥问题，说现在完全不敢碰凉的了。
0: 那他还是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像他之前经期吃雪糕，这些都是对他阳气的一种伤害。
1: 哦，就之前阳气挺足的，你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损害了我们的阳气，
0: 对，
1: 让你现在出现了，哎呦，这个27度可能就觉得温度不能再低了，然后。

0: 别的严重，但是还是建议您去医生把把关，看看这个情况需不需要调理，因为我们光通过您单纯的描述没法帮您判断到底严重到啥程度了，是改变生活方式就行啊，还是得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这种外治法能够干预，这个得让医生望闻问切之后帮您做一个判断。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西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尹立奇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干燥综合征，不只是干这么简单。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雨的天漫步在上城路口，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受到均压场作用，风力较小，空气质量指数20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2: 四季有声，声相伴。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

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河北西河营北京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开工，预计2028年竣工投运。京津冀出台两项碳普惠协同标准，绿色出行可核算可交易。通州启动一城清爽行动，关爱高温下新就业群。

0: 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昨天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北京15-17首条外

0: 行为、低碳减排、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将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推动标准落地实施。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连日高温，通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友好空间启动了友好副中心一城清爽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为快递员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70多场展览汇聚798，用艺术的风清凉度夏。回到6600万年前同恐龙一起上山下海，在时光长廊里感受非遗的温度。

小作品曾经登上了教科书。展览以人民丰碑为主题，精选20幅绘画和33件雕塑，20幅绘画均为大尺幅作品，以图叙史，按时间线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奋斗的历史画卷。策展人吴爽介绍，入围门槛是作品的主角为党和人民，这些作品跨越时空依旧打动人，源于创作者的真情实感。画家或亲身经历过画中的场景，或深入实地调研，33件雕塑作品几乎裸展陈列，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小样、扛着红缨枪的儿童团。

0: 起于今天早八点到晚八点进行，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本科普通批录取公职分数线429分含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本次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选报1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可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院校专业组内专业调剂选项。昨天，北京市各区实验校陆续发布2026年1+3培养实验公告。据了解，今年北京市共有175所区级实验校参加，报名时间为今天到明天。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升学资格和同一学校连续两年初中学籍的初二学生可报名参加。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市1+3培养实验报名系统，自愿在市级实验学校、区级实验学校中分别选择一所报名。已通过市级实验学校面试的学生不可再报名区级实验学校。实验学校结合学生初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按照1:3比例确定面试名单，并按要求组织面试。经市区教委认定的特色学校可组织相应专业测试，面试专业测试方案经区教委审核后实施。昨天，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这次配租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待申请范围扩大到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覆盖应届毕业生与职场初期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人才的过渡性安居需求，让更多留京青年享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红利。房源重点布局产业集聚区、轨道交通沿线及高校周边，覆盖开间至三居室等多种户型，满足单人居住、同性合租等不同居住需求。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聚焦暑期关键节点，重点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形象，输出低俗内容、诱骗私密照及表黑墙曝光隐私等问题。第二阶段将深入整治侵扰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行动要求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网络环境，防范 AI 技术滥用风险。6月24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至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呢，将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在暑期如何帮

关注的是治胃病，我们的这个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也经常谈到关于治胃病这件事儿。之前说的是在很多问题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去提早做一些预防。但是呢，我们今天说治胃病还真是胃病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孩子没有能够发展成小眼睛之前，让他能够保护好自己这样的一个视力，尤其在暑期，那这个关于电子产品如何去管控，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进行一个视力的保护。今天做客节目呢是有。

0: 高发阶段。教育部2025年暑期近视防控白皮书显示，暑假期间青少年近视增长率可达学期内的三倍。远视储备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存款，消耗过快，近视就会提早到来。针对孩子们缺少约束的假期用眼模式，本期教育面对面将提供科学用眼指南，保管好远视储备，守护孩子们的光明未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聊聊暑期的事儿，如何去帮助孩子们去保护好他的宝贵的视力。今天请来的几位嘉宾，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老师。田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外呢，还有北京市第八师中学嘉安分校的校医赵阳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2: 姚老师好，大家好。
0: 还有这个宝妈，你俩孩子啊，尚永林尚老师。尚老师你好。
3: 姚老师好，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先问了一下两位妈妈，这个假期怎么给孩子安排这样的一些学习的任务，然后以及包括那个就是看屏幕的时间，俩人的选择还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尚老师给自己的孩子，当然了，可能也跟他的年级有关，已经到马上进入这个中考备考的这样一阶段，安排的网课内容比较多，一天五个小时。我特别好奇的想问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减少一些屏幕的这样的使用，或者你有没有担心说哎呀完了，这假期眼睛废了。
3: 对，他其实视力已经戴上眼镜了。已经戴上眼镜了。现在、
0: 破罐破摔了吗？难道是？
3: 还是就是为了给他那个视力这块用眼健康一些，主要还是上午、下午、晚上这样分开，让他那用眼之后呢，能出去活动活动。
0: 哎，那你会怎么安排呢？
3: 上完课之后，他比较热爱羽毛球，出去打一会儿羽毛球，还可以跟同学们约着打会儿篮球什么的。
0: 就是课与课之间，还是说两节课之后？
3: 两节课之后。
0: 行，这是您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3: 是的。
0: 那比如说，就是在刷短视频啊，看手机，然后跟人聊天啊，这种你还会对他进行限制吗？
3: 对他有一个限制。每天限制他玩一个小时，给他手机也设置了。他每天学习所有业务，所有的这个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奖励他玩一个小时。现在孩子们都在玩那个三角洲游戏。
0: 三角洲，对，
3: 是的。
0: 那我好奇的问一下，你是通过用闹铃设置这一个小时呢，还是手机里边直接在那个后端给他设置，比如这个软件今天只能开一个小时
3: 啊？对，手机上远端设计，就是健康使用手机那一个，
0: 省得冲他嚷嚷
3: 啊。对，
0: 你给他关了，到一小时了，
3: 时间到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一句还没完事呢。不会给你这样对吧？
3: 是，
0: 挺好，挺好，挺好。你看，都是一些学习的一些方法啊。我好奇的问一下啊，因为就是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北京市教委在大力推广一项这个工作，其实对于远视储备的筛查工作，我不知道那个先问一下尚老师啊，您知不知道远视储备这件事儿？原来没了解过这件事儿？
3: 原来还真没有了解过，这远视储备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就从来不知道这远视储备是干嘛的。
3: 对，
0: 赵老师呢？
2: 可能我从事这项工作啊，从事这项工作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最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及到远视储备这个概念，也是在前几年，然后开始大家提到这个远视储备，然后慢慢的开始对远视储备的这么一个内容开始关注的更多一些。
0: 就也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2: 哎，对对对，
0: 校内也有一些这公益宣讲，你得给

0: 我们医疗上它都是有相应的这种方法的。
1: 但是每个人天生有的这钱袋子里边钱是不一样的吧？
0: 是大部分呢我们是一样的。
1: 那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些上下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是个区间，它并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数值。有的人可能是200，有的人可能是300。但是在大样本量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呢，它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有的人会更多一些，有的人更少一些，那不在我们主流的这个范围之内。
1: 也其实就有人视力条件会更好一些，有人会得更在意一点。
0: 是的。然后呢也不是说它越多越好。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生理性的远视的储备呢，就是应该在你这个岁数达到了这个度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3岁或3岁以内，我们应该是250到300，这么个存这么多钱吧。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存了500或存了600，
1: 这听起来还挺好的呀。
0: 那不是好事的啊，那说明你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正常应该有的。
1: 可能病理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0: 可能就是我们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它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远视的状态了，它就不是你正常的生理性了，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往下减，但它就一直不变，也就到12岁的话你可能还是500。那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看不清了嘛，因为只有正视的状态我们才是看得最清楚的，
1: 就对得准焦。
0: 是的。
1: 就是跟大家拿望远镜一样啊，就是看的距离仍然很远，那怎么样能够聚焦把它看清楚啊，这就是一个远视储备的这个作用了。但是远视储备怎么样

0: 也就是那个先测视力，测完视力，然后下巴颏往上一搁，然后让你盯着一个东西盯两下，
1: 检查
0: 屈光，然后包括就是看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好像也就到这儿就这个视力检查也就结束了，可能孩子做的检查还更简单。

0: 几个点呢，大家得关注。首先呢，你的裸眼视力并不代表你的这个屈光状态有多好，这就回复到您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了。
1: 嗯，
0: 假性近视跟真性近视。
1: 嗯，
0: 有的小朋友呢，他由于调节力很强，他可能呢没有近视，然后他可能会调节出来一点近视的这种状态。可能这之间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会差到200度或者甚至300度，
1: 这么多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他真实的屈光状态呢，我们是需要做散瞳验光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睫状肌通过药物呢给它麻痹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的调节力就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再检查这个屈光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屈光状态了。所以金标准。在临床当中，我们是以散瞳验光得到的屈光度作为呢它的金标准，这就是我们在检查评判它到底什么是远视状态的这个金标准。所以呢，我们在做偶尔一次的这个视力的筛查或者是检测的这种报告，它只能是作为我们一个筛查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正的你要拿到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数据，还是要到医疗机构呢进行散瞳验光，去获得它的一个金标准的数据。但是大部分呢，它的数据不会差别很大。但是有一定的小朋友呢，他会通过调节力会差别很大。
1: 嗯，
0: 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要想拿到最准确的数据呢，需要做散瞳验光。
1: 得散瞳啊，散瞳验光，这个散瞳我还得散过。这个就提醒大家，散瞳那天就别安排其他事儿了。这个
0: 对它确实散瞳呢，可能会有一些对生活的影响。我们呢，因为瞳孔散开了嘛，它进到眼睛的光线会更多。所以它会有微光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外边的太阳比较大，那可能就得要给它用个小墨镜，或者是戴个帽子遮一下阳。然后第二呢，你。没有瞳孔的这个调节之后呢，他看近处是不清楚的。所以他可能对于当天的作业就完成不了了。一般呢，我们也分成快散瞳和慢散瞳。快散瞳呢，我们休息一晚上，一般6个小时就恢复了。如果用那个慢散瞳的话呢，我们需要有21天的

0: 的一节体育课，然后包括还有课间操、中午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现在北京真的在这一点上做的真的很好，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真的做得非常好了，保证体育课，然后课时的保证甚至远超这个数。我曾经算过，我家孩子如果加上课外的社团，加上一天一节体育课，然后再加上中午午休的这个练习，加上放学以后的社团啊，一天大概在室外得在三个多小时，一天在室外三个多小时啊。
1: 嗯，差不多，
0: 对吧？就还没算是，因为现在又改成大课间嘛，十五分钟大课间也能出来了嘛，
2: 对
0: 吧？所以现在其实时间还是蛮长的，但是呢，这是因为有小伙伴一起玩沙包、玩踢毽、玩大绳，对吧？他能出去一起跑跑、追追打打啊。

的身份，就是怎么来管理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老大呢也是马上初三，然后其实两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需要玩伴，他只有有同伴一起去约着我们去干点什么的时候，他才愿意去走出家门。然后小的呢，他可能现在马上升4年级，他还没有手机。

0: 所以呢，怎么样用一些音频产品进行一个这种时间的置换？置换出来这些看的过程，我觉得这很关键。我就记得我在我小时候差不多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最喜欢听什么呀？听评书，白眉大侠，对吧，那个七侠小武艺，对吧，水浒传啊，最喜欢听这个，或者听相声，那会儿都是刘宝瑞，对吧，他们的相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每天听这个就挺乐呵的，也不用看什么，听着就挺入神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娱乐的手段很多，这事儿就有点由奢这个入俭难了，对吧，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全方位的刺激很高，所以他们的这个阈值比较高，
1: 对，
0: 你很难通过这种音频的东西去吸引他们，所以只能找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内容去做一个替代。我不知道这个两位老师啊，这个咱把田主任先放一边，两位老师，赵老师、商老师，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去用这种替代？那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有，其实我会确实有尝试过，就是为了不让他去看这种屏幕，比如看这种视频动画来吸引他，然后换这种音频，然后听故事，确实是有，但是好像对于他来讲，就像您说的，由奢入俭难，然后他这个音频的故事和这种看视频的，对他的吸引力完全不一样，
0: 刺激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1: 对，他只有在我的给他规划、给他规定的这个视频的时间到了，比如说每天只给他安排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你才能看，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不能看了，那过了这一个小时之后，他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这个时候我来选择听音频。
0: 就是没得选了，
1: 对，
0: 家长急眼了，然后才那就这样吧，
1: 实在没办法了，他才去选择听音频。
0: 那忍着咱们呢这是也确实没办法。那有没有想过其他替代的？我不知道您这边。
2: 我这边是早起之后两个人的惯耳就是音频。老大是《水浒传》，老二是《西游记》，因为这是学校留的作业。
0: 是凯叔的吗？还是找谁的？
2: 凯叔的。
0: 啊，对吧？
2: 对对对，
0: 就是。
2: 然后晚上入睡前也是听半个小时，这样的话等于把学校留的作业也完成了。还读了名著，还能省眼睛。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0: 就是它是一个替代，对吧？
2: 对。
0: 那有没有考虑过，比如亲子活动上用一些这个不费眼睛的东西进行替代？因为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好多时候咱们家长就是我也得自己检讨啊，为省事儿，来咱们一起看电影吧，新出了一个动画电影，可好了，咱们一起看吧。但是倒是省事儿了，但是呢，就是看完以后吧，反正我有点负罪感，觉得孩子这俩钟头这倒真聚精会神就盯一屏幕，但是对眼睛的伤害也比

0: 射投影的这种原理呢，可以把你的这种从手机电脑上或者是你的折射出来这种视频呢，给你展现在3到6米远的距离。这相对来说呢，是对于我们看近的一个缓解的状态。
1: 嗯
0: 嗯，目前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验证呢它确实对于

0: 新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
3: 暑期是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关键期，也是视力下滑的高发阶段。教育部2025年暑期近视防控白皮书显示，暑假期间青少年近视增长

0: 所以通过厚表面的叠加呢，它是可以把这个做上去的。
1: 嗯，
0: 但是呢，又能够缓解你的眼睛的不适这个状态。
1: 哦，
0: 因为太大了，它可能会眼睛不太舒服嘛。但是我们通过厚表面做自由曲面，
1: 嗯，
0: 这种话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当时解决的想解决的痛点。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它是不对称的。
1: 嗯，
0: 就是你鼻子这边跟这个
1: 对，是，就是大家用镜子一量，发现左右脸就是。一量是俩人啊，对吧？
0: 它不光左右眼不一样，它其实眼睛也不是一个正球体，
1: 嗯，
0: 所以它鼻颞侧它需要的离焦量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它做成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就得要，因为你前面已经没办法再做工作了，
1: 嗯，
0: 所以就在后面上去做工作。
1: 嗯，
0: 第三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是不是这个量就是最适合你的？
1: 嗯，
0: 那你如果前表面都是固定的，那你就没办法调。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觉得某一些小朋友戴某一款离焦镜或者是某一个设计的，他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是说，那我你不太管用，效果不太好，那我再给你换。

0: 它大概率会变成200度。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挺可怕的。
1: 嗯，
0: 你像在我们小的时候呢，这种电子产品很少。
1: 嗯，
0: 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近视呢是初中左右，
1: 对，
0: 或者是小学后半阶段，
1: 是的，
0: 才近视。
1: 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就是戴眼镜啊，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起来啊，都是一个镜片上面是一块黑布，另外是一个镜片，他一只眼睛看。那会儿都这么戴，但现在我几乎很少见到这样的这个戴眼镜的戴法了啊。
0: 嗯，
1: 然后现在基本就是两个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镜子出来，这是不是当时是那种治疗方法？

0: 已经很多了。
1: 哦，
0: 如果说小学六岁的时候你还有200多的，
1: 储备
0: 原始储备，
1: 嗯，
0: 然后你六年以后也就到六年级，
1: 嗯，
0: 你发生近视的概率呢，目前有循证医学的数据呢是4%多。
1: 哦，那就很低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也就是说一年级六岁的时候，你的远视储备如果是50度以内，
1: 嗯，
0: 甚至是没有的时候，
1: 大概率
0: 你到六年级，
1: 嗯，
0: 发生近视的概率是90%多
1: 啊，那就几乎跑不了了。
0: 对，所以这个远视储备就很关键了嘛。
1: 嗯，
0: 这也是他们流行病学调查很多的循证医学的一个真实数据。
1: 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有这个朋友在提问啊，说想问一下那个专家，我们家娃戴 OK 镜2年了，寒暑假不用上学的时候基本不怎么戴，半个月戴一次，那这种佩戴习惯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最好坚持啊。
0: 对，因为我们 OK 镜的作用机理呢，嗯，也是在晚上呢把角膜压平，
1: 嗯，
0: 起到了一个离焦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就类似于我们的大框架眼镜。
1: 嗯
0: 嗯，当然 OK 镜压平的会效果可能会
1: 更显著一些。
0: 更显著一些。
1: 嗯。
0: 所以呢你如果不戴呢你就起不到这个效果。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个暑期不戴呢，他可能觉得。
1: 用眼少。
0: 嗯。但是可能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其实我们目前有数据，我们也是有显示呢，
1: 嗯，
0: 暑期并不是一个延缓近视发展的真实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有可能暑期会发展的更快一些。
1: 嗯。
0: 几个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手机，
1: 嗯，
0: 这块解决不了。
1: 嗯。
0: 就很简单的，我家的小朋友。你最起码他上学的时候，他该课外像您说的能保持课外，
1: 嗯，
0: 保持课外，他的生活很规律。
1: 嗯，
0: 到家了能管他。
1: 嗯，
0: 这暑期前段时间学完了，现在
1: 我要放松一下，我都迎了一学期了，
0: 对，
1: 让我玩一个星期吧。嗯，
0: 然后呢，现在呢又回到家了，
1: 嗯，
0: 跟爷爷奶奶去了，
1: 嗯，
0: 大概率是
1: 管不了，对，管不了。爷爷奶奶好无聊啊，你能让我看看刷视频，我想看看新闻，有好多想学的东西呢，对吧？我得搜一个题怎么做，哎，手机就到手了，
0: 都一样，都一样，
1: 是。哎呀，确实没招，但是呢，我们既然有很多的方法，刚才听人也说了，就是关于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做用一些科技与狠活啊，科技的手段，然后去管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刚才您提到了这关于阿多品啊，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一个药品广告，但是咱不说具体名字了，说这个滴眼液一滴，然后呢缓解视疲劳，这个预防近视。这个当时说的神乎其神，我记得那会儿真的我妈摁着我滴啊，因为滴眼药水其实孩子并不舒服，但是那好在它是有点薄荷的那感觉，滴上去凉凉的，我也就忍了。仨字儿，我不知道大家都应该滴过珍珠的一个啊，这滴眼液，这个我不知道啊，像这种滴眼液是不是也能够起到所谓的缓解视疲劳然后这种效果，还是说因为现在滴眼液很多有这种人工泪液的，有像您刚才说阿托品这种治疗的，但是这也是属于处方药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你在药店随便都能买到的这个对吧，眼药水，那究竟哪种是能够真正起到效果的？
0: 它每个眼药呢都有它的自己的作用机理。
1: 嗯，
0: 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应该是缓解视疲劳会有作用，但是它对于近视防控的总机理和效果到底能到多少，
1: 嗯，
0: 目前还得要需要循证医学的证据去证明。
1: 嗯，
0: 至少现在呢我们有临床 RCT 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证明的呢，是阿托品能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嗯，
0: 当然了有很多新的药物新的靶点在研究过程当中。
1: 嗯，
0: 其他的呢比如说视疲劳和近视防控有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它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关系能到多么样的一个
1: 密切程度，
0: 密切程度，这个还需要大样本量的 RCT 研究，
1: 嗯，
0: 去进行一个证实。
1: 哦，
0: 所以呢单纯的您像说的那个点那个药物呢可能
1: 凉凉的一下感觉眼睛舒服了，哎，真的可能也有心理作用啊，
0: 有的。
1: 然后而且那个我的母亲那会儿就滴完了以后，哎，果然眼睛变亮了。
0: 它变亮了是必然的，就是我们补充了一层
1: 水膜
0: 啊，这样的话它会就是眼睛会更亮一些，嗯，眼内有光嘛。
1: 这不是靠教育眼底有光啊，咱们都是说希望孩子
2: 物理的眼里有光，
1: 物理的直接眼里有光，也靠科技啊。哎呀，挺有意思，但是你。

0: 大的话题啊，刚才其实那个田主任特别好，帮我们解决了好多这种科普上的问题，我觉得反正包括我在内都惊呆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很新的手段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孩子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也想问一下，关于就是这个作为家长来说，尚老师，你有没有尝试过去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孩子的这种视力问题？嗯，不管是科技手段也好，看病也好，还是说通过运动啊，这个其他的一些事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你觉得目前看是最有效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还是运动吧，我们那个老大老二都选择羽毛球，就是因为医生建议说羽毛球可以那个缓解那个近视那个发展。
0: 嗯
1: 嗯，就这一个，其他的目前还没有尝试，因为可能作为家长自我检讨一下，对这块了解的也不多，可能干预的也少。
0: 嗯，哎呀，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了以后，我觉得最受益的至少是咱仨啊，都了解到了啊。那赵您这边呢，赵老师？
2: 嗯，对于孩子这个视力近视防控这一块，可能也是做这个相关工作，然后其实也是在了解。其实每一次参加培训的时候，感觉是在自己业务上的一个提升，然后也是在作为家长来讲，看看现在科技上有什么前沿的这种手段能帮助到孩子，然后也是参与了咱们同仁医院的这个红光的一个治疗，然后我们也是在用他同仁医院的这个仪器在治疗，目前看效果还可以。
0: 哦，你看，就是有一些治疗手段，你不要放任它，或者说，我一直觉得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对于家长的要求是你的认知、体力、财力各方面都要支撑住。但另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呢也在犯懒，就是比如说孩子近视，那就配个眼镜吧。但凡能用钱解决的事，绝不躬身下场，对吧？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真正意义上就是能够脱离开，其实它是特别好的一个亲子的话题，是一个家庭教育的事。因为孩子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源自于什么呢？你可以说是他因为他年龄大了，他喜欢东西跟你不一样了，但是想想我们小时候，其实有的家长他是了解自己孩子的，他愿意尝试了解，然后也花了时间去陪伴，所以他一直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亲子沟通，相信我们

校长，后来石家实验小学的校长。然后呢，他写了几本关于亲子沟通书，我觉得都挺好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看。然后，亲子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到时候有时间咱们再来好好聊一聊。但是回到我关于这个近视的这种管理上，刚才我那个您谈到的是，就是邵老师您谈到的关于说打羽毛球，我这件事儿啊，

因为他并没有对比啊，就是说这波小朋友打，那波小朋友没打，他们比如说发展一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就这个呢，缺乏相关的这种证据，证据链支撑。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上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弄里会更优，
1: 是
0: 室外比室内优。
1: 它主要还是沐浴阳光最重要。
0: 但是室外的话，有没有可能说紫外线对视网膜造成刺激，然后会导致视力的问题？要不要就运动的时候还得戴个墨镜？
1: 它其实这样确实会减少光线对你眼部的刺激，然后就是对于近视防控的效果呢，会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只要不是在剧烈的这种阳光刺激下去做运动，不直视阳光都还好的，
0: 就是它的获益远大于它的那个受损，
1: 应该没必要去在运动的时候戴大墨镜去。
0: 但是有那种就是那种防紫外线的眼镜，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不都有那种看屏幕的蓝光眼镜，当年也火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现在还火不火啊？
2: 现在挺火的，
0: 也还有是吗？
2: 可以近视蓝光和防紫外线配在一起。
0: 哦，你看三层镀膜，那这个是智商税啊，还是真有其用呢？
1: 还是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动物的研究啊，也有人的研究，动物的研究。

0: 些内容，然后其实也给我们家长一些启示，怎么样去关注孩子的这种视力，就像做体检一样，就是把它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形成一种习惯啊，关注好孩子的近视，而不是遇到病才想着我来看病，对吧？咱们还是尽量治未病。好，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这让我刚才也有很多的反思。亲子陪伴以后我们要加强一下。
1: 就是孩子喜不喜欢打牌啊？
0: 我们以前都是成语接龙什么的，跟那个牌是纸牌一样的，但是就打牌这块还没有介入过。
1: 打牌比较刺激，所以可能孩子可能会更愿意点。成语接龙啊，现孩子大了都知道，那就是
2: 哄我，
1: 对，糊弄我，然后呢假借玩的名义还让我学。
0: 是，现在都明白了。
1: 不上当了、啊、
0: 对，不
1: 上
0: 当
1: 了。但是玩牌就是玩牌，
0: 是
1: 就是纯玩牌、傻玩都行。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哎，玩牌这个这件事儿，怎么也比看电子屏幕好吧，田主任？
3: 那肯定的
1: 啊，
3: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1: 对吧？哎，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事儿啊，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如果那个家里的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布置？因为问完你以后，我还得去问一下这个赵老师，就学校现在光怎么布置的？就是现在这个家里的光，好多家庭说是越亮越好。是这样吗？还是说它其实应该

0: 都是觉得还行，清楚了不清楚了，这都不是科学语言，对吧？我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一个很完整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吧？
1: 所以您说的就很专业，还是前后的进展是我们主要参考的。

0: 觉得其实蛮好，但是这事儿呢，你说我今天说，我说那个不行，那个机构你得按照我这要求来。张老师说了，说那个你这必须按照20分钟过一节课这么安排，也做不到，对吧？但是呢，我们能做到的是，对于孩子，他比如说可能一节课一个小时上完了以后呢，那就休息10分钟。那这个休息10分钟呢，这个我未来用玩手机的时间补偿给你，对吧？就是你别看完了。这个 pad 再看手机，对吧？这个稍微置换一下，用这10分钟望望远，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那个闭目休息会儿，或者强制性的点点眼药水，尽管它仅仅是所谓的缓解视疲劳，还没有循证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情况下，但是闭会儿眼睛总是好的，
1: 有益无害，
0: 对，总是好的，对吧？这是那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所以哎呀，这个上老这也不容易。现在孩子已经戴眼镜了吗？
1: 两个都戴上眼镜了，而且同时都是在2年级戴的，
0: 都是小学2年级开始戴的。
1: 嗯，
0: 不是遗传因素吧？
1: 没有，我们几代人都没有戴过眼镜，双方父母这块
0: 啊，真的
1: 没有。嗯，
0: 天哪，那就是可能因为疫情期间孩子的这个网课，然后就大量的屏幕使用，然后包括我们双职工，我们不可能跟家待着呀，我们得上班啊，
1: 是，
0: 这社会运转还需要我们呢，这孩子就放在家里了，对吧？你看都在奉献啊。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也想说说同仁医院啊，就是因为今年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我也想问问这个田主任，究竟我们接下来将会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给请您也介绍一下。
2: 嗯，好嘞。这个呢其实也是刚延续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政策，都在关注呢我们远视储备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原先做了很多的这种近视的管理，有近视的联盟啊，就是远视储备呢目前其实相对来说，无论从医学上还有大家在关注上，都是在刚刚起步。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联盟的成立呢，能发动北京区域的各家医院，其实我们也包括了儿童医院、儿研所，就是朝阳医院，很多家医院共同组织的这么一个联盟。首先我们要在科普方面呢，对于我们大家要更明确的宣传出去，我们远视储备它的作用和意义和怎么去关注它。第二呢，我们在方法上，我们要成立或者制定相关的这种干预的指导措施和方案，也能通过我们循证医学的方法呢筛选出来更合适的这种手段和技术，然后推广出去。所以我们有适宜技术推广的这种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有医加校就是联动的这种模式。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联盟呢也是在首医这边落地成立的，首都医科大学。所以我们有学校的这种参与，同时呢也希望呢和各个中小学或者幼儿园，我们共同的联动起来，然后呢从医疗的角度去做什么工作，学校呢怎么去帮助小朋友呢做远视储备这一块，然后呢到了家庭怎么做，我们也后期也会呢逐渐的给出这种科普的教育，还有呢像类似于我们专家共识，

学校以及家庭，我们共同的去努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不戴眼镜或者晚戴眼镜，让他能够更好更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就像刚才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周二，农历六月初八。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澄清爽行动，关爱高温下新就业群体。全景纪录片《拂晓之城》北京卫视开播，十年跟拍，镌刻副中心蝶变华章。教科书里的经典作品集体亮相，53件国博馆藏，讲述人民的故事。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

张家口西河营站止于北京坊，新建及改建总长184.7公里，其中北京段21.2公里。项目预计2028年上半年竣工投运，建成后将会增强河北清洁能源进京输送能力，预计新增输电能力100万千瓦，补强北京西南部电网结构，完善区域500千伏环网架构，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工程涉及多条在运高压线路，施工难度大，国网北京电力通过错峰施工、搭接改建等方式保障电网建设和居民

参与者。七到八月，通州区统筹十个部门及22个街镇，围绕送清凉、送健康、送团圆、送成长、送文化、送保障六大维度，推出了150条关爱举措，包括开设暑期托管班、推出团圆房、开展公益体检与心理疏导、提供就业指导与法律援助等。全区已经建成

0: 工坊和市井百态，通过不同的场景感受到非遗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有体现。同时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大量的交互活动。第三个模块的话，曲水流觞这个场景进行复刻，在这个场景中感受飞花令、香道、茶道。第四个部分是丝路窗，通过几组展品让大家感受到丝绸之路的传承中，我们的工艺美术和非遗又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最后一个区域，我们选择了八个品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及国家级的技艺传承人的代表作。
1: 杨天表示，在这场展览中，非遗不再只是一件展品，而是变成了可以把玩的有温度的活态技艺。
0: 通过这个展览，希望

0: 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

0: 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 作为校企合作共建的研究创新平台，巨声智能产业交叉创新研究院肩负着攻坚核心技术、推动成果产业化的任务。平台共建方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杭州六小龙企业之一。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李超表示，企业将依托天津工业大学技术积累，引入产业界的真问题、真需求，推动项目共研、场景培育。
2: 那我们希望依托着云处在产业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背景，然后加上工大的一些很强的技术储备啊，围绕着天津和北方特色的场景，我们进行一些深入聚焦的跟开发啊和应用。然后在培养方面呢，不同层次，本科生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些课程方面的，共建一些学科；研究生呢，我们就共建一些课题；然后到博士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项目。然后呢，老师呢，我们可以云处给提供一些方向的课题啊，一起做一些共建啊。
1: 根据协议，

0: 整个建设项目一二标段到明年的十二月份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项目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的技术服务基地。
1: 中汽中心新能源汽车检测中心二期项目将打造车网装智能充换电验证中心、汽车电磁兼容全研发周期验证中心、电机驱动多域融合验证中心、动力电池新体系与多场景综合验证评价中心等四大平台，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世界一流的验证评价保障。王培忠说，
0: 在技术先进性方面呢，覆盖超快充、无线充电、高动态电机驱动等前沿领域。那在产品服务优势方面呢，实现从研发验证到量产保

0: 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搭建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行业协会的常态化沟通桥梁。近日首次协商围绕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开展。
1: 在优化补贴方面，平台通过合理配置补贴资金、科学设置订单折扣上限、规范非理性大额补贴等措施，合理开展促销活动。收费让利方面，平台通过费用返还、费率折扣等方式加大优质餐饮商家扶持力度，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理性营销方面，宣传内容真实有效，避免仅依靠超低价格吸引流量，并采取措施提醒商家理性参与推广活动。扶持保障方面，平台对开展名厨亮灶的商家给予一定资金和设备扶持，提供流量扶持。规范配送管理方面，平台合理设置商家出餐和骑手配送时间，不开展分钟级竞速。

0: 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侦支队民警严月峰表示，
1: 作为北京警方来说呢，我们始终呢针对这种犯罪呢保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露头就打，严打严办，提醒广大市民呢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部门去办理登记牌照，不要说因为贪图便宜便捷，从网上搜索一些个相关的内容，自己去私下办理，这些个行为呢都是属于是违法行为，一个是扣牌，还有一个是需要罚款的。
2: 暑假学车热潮来袭，科目一考试需求激增，常规工作日考位趋于饱和，考生排队等候时间变长。为精准回应学员诉求，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统筹全域考场资源，首次周日组织全市科目一加考专场。7月19号专场考试共计有7864名考生复考，有效化解驾考拥堵问题。
3: 考试前期周密筹备，工作人员提前检修考试软硬件系统，排查设备隐患，配齐各岗位值守人员。7月14号开放线上预约通道，7月15号晚间关闭预约入口，并广泛推送加考通知，保障考生及时知晓预约细则。本场考试不限制细分理论科目，全部符合约考条件的学员均可自主预约，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周末考场资源，覆盖面更广，便民性更强。
2: 8月1号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五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北京市医保局近日介绍，7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3: 此次集采覆盖的耗材均为临床用量大、患者负担较重的高值品种。北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使用集采重选产品，按重选价格含伴随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
2: 再来看文旅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近日到人民中去，河北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精彩启幕。

0: 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1: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赞扬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这一趟没白来值了。
2: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

0: 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以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0: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

0: 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

0: 三年生长，他们又在唤醒什么？
1: 哎，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宋庄晨起教育文旅部总监、本届艺术节策展人荣凯，还有宋庄晨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届艺术节的执行运营刘子谦。
2: 我是策展人荣凯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谦。
4: 欢迎老师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想先问问荣老师，荣老师呢是艺术节的策展人，咱们今年是第三届宋庄的儿童艺术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能不能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咱们今年是一个什么规模，什么时候开始，设置了哪些展区，从第一届到我们现在的第三届规模上会有哪些变化呢？
2: 今年设置的这个展区比以往要多很多，因为我们今年第三年嘛，算是整个在宋庄孵化这个儿童艺术节的一个小节点。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总共有十大展区啊，往年的话可能大概只有六七个，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全国各地参与的孩子有将近4000多位，远到

0: 有哪些变化？
1: 我觉得是可能两个维度的变化。首先，去年2025年的这个奥林匹克无限的符号，它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0: 对，
1: 第一个维度是我们在作品本身。2024年的时候，我们征集的作品大多数是围绕美术这个品类，然后进行展开，包括装置呀、平面呀、立体等等。但是去年我们增加了很多科技的一些赛道的作品重现，然后这是第一个，乃至到今年，我们又会有了更多的多维的探索。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们是整个活动形式上，也是刚才提到的，不光是有呈现的这个作品本身，然后我们今年的作品还增加了学科类的，所以学科可以互动，也是艺术的一种呈现方式。然后另外我们今年的工作坊也增加了非常非常多元，不光是有美术，然后科技，今年还有一些 3D 建模呀，一些益智类的一些小运动类的游戏，都有一个艺术的融合的体。
2: 那咱们这第三届主题好像也跟这个星球大战有关啊，叫原力觉醒啊，瞬间让我想起了这个星球大战里边那个战斗里边那场面啊。那孩子的这个创造力据说就是原力啊，是共同行动的觉醒的开始。很多艺术家追求一生也是想把这个精细的画画的执着，毕加索呀、什么常玉他们那些人。那为什么是原力觉醒啊？这四个字是怎么确定的？
3: 今年定这个大的主题吧，有两层意义啊、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在向全国的孩子们征集他们的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讲，其实刚刚说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其实它最初的那个原点和想象力，可能在孩子的那个时候是非常单纯、非常真诚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本身的这种表达能够不受成人的干扰，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够让他们最纯粹的这个作品展示到我们的这个展览上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0: 些内容的呈现呢？
1: 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今年和科技结合的，就是所有和 AI GC 创作有关的这个作品全部都在这个板块呈现，图像生视频或者说这个图片生这个用 AI GC 的技术生成的动画孩子们今年创作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GC 的动画作品呈现在我们展厅。所以这个板块呢，其实数字媒介变成了孩子代替原先的这个画笔颜料的一种创作手段，所以这个板块全部都是跟科技有关。
0: 我们看到我们今年第二个单元叫做数字共生，这个单元呢，它强调的是集体创作和一些装置的方案。在第一届的展厅，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叫做长满波浪鼓的树木，它既是玩具也是一种乐器。那像咱们今年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的让观众可以上手的一些互动的装置？
1: 今年就特别多了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共生这个单元其实是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方向上的命题，这个单元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孩子们先在自然世界，在

延伸成跟科技跟机械有关的这些装置作品的集体创作方案。那这个单元的话也我们其实这个单元很多作品不是一个孩子完成的，他可能有20个30个甚至60个70个孩子共创。那在这个集创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老师们带的孩子们其实是一个小组一个班级，然后完成这组装置作品。他一个人

0: 啊，对对对，所以今年的这个艺术创类似这样的这个好玩的互动装置特别多啊，还有今年我们有一些北京少年宫的孩子们的老师们的这个主题创作方案，有很多方案它其实是现场声音啊，就有听觉、有嗅觉、有触觉不同程度的这种互动，所以现在的艺术形式太丰富了，其实不仅仅是视觉。
1: 我看到我们这次第三个单元叫做翻页宇宙，它是一个绘本的舞蹈单元，就是孩子们呢会用身体去读这些绘本，这绘本不是翻的，而是跳进去的。我们想请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2: 好的，我们从2024年做艺术节就开始设置了绘本单元，那今年呢我们将普通的阅读绘本的方式做了一个改变，而做成了一个沉浸式的绘本展区。我们将绘本里面的画作呈现出来，立体出来，放到展厅里。那孩子们其实是走进了一个绘本里，而不是一个展厅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特别单元，就是我们的绘本互动。那这个互动的工作坊呢，我们会有专门的绘本舞蹈的老师来带领上课。我们今年绘本有三个单元，那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小怪兽，那孩子们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去感受不同小神兽的这个情绪的变化，有开心的，生气的。那第二个单元我们会用立体的立牌

平常可能他要面对的是一张这个作品啊，一张纸，但是面对一个个展的话，他面对的是一个空间啊，他物理的这个场。

0: 深的是哪一个？
1: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第一届，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做了一个日报，
0: 嗯，
1: 然后他的呈现方式就是一个放大号的报纸，
0: 哇，
1: 那个立板特别特别大，有2米高，
2: 对，他的展区就变成一个超大的报纸。
0: 啊，这一般的艺术家都想象不到啊。
2: 对对对。
3: 那您刚刚说在这个陪着孩子布展的这个过程，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就我们很多孩子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做这个策展人，那他们在这个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比如说把这个展墙画花了，或者把作品挂反了之类的一些小小的事故，刘老师来讲一讲。
1: 这个事故可能不太有，但是可能孩子们到了现场之后，他们的构思会和之前的一个方案会有变化。
3: 哦，是这样。
1: 他们一看到现场又会有一些偶然性的一些东西，他们就比如说自己直接本来说要把画挂在墙上，可能他直接用手把画直接画在展墙上了，不展画了。
0: 好的，
2: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孩子其实是一个同事的关系。
0: 嗯，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变成孩子的一根拐杖，他提出的想法我们会给出我们策展团队的这个建议，
0: 嗯，
2: 啊，然后他最后采不采纳或者他的灵感是什么，我们会共同商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设计方案到呈现方案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儿童个展让孩子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就是自己的成长，自己的能力。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位孩子他其实是孤独症，这个孩子其实平常的时候是很难跟人接触，但是昨天晚上

0: 啊，因为那边天空啊，我们的环境特别好。那第二个是他们的题材啊，题材都会特别的亲民，然后会有一种团结协作，然后大的场景的一种发生。其实他们越小画的反而越是一种大美的那种氛围感，对。
1: 那么我们的儿童艺术节能给我们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往期的一位老师的感受。
2: 那这个问题呢，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幅画和一个小画家。大家看这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走出大山的孩子》，它的作者啊是当时创作这幅画的时候上四年级的一个男生，叫索朗茨旺，现在他已经上初一了。他画的这幅画叫《走出大山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一个走出大山，或者说有一个走出大山的梦想的孩子。他以前就喜欢画画，但是他以前呢从来不知道画画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讲有什么好处，或者能给他带来什么。直到2023年，有一个人去到了尼玛县给他上了课。这个人是谁呢？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院长李建平老师，就是我们都很熟悉那个央视动画片《西游记》《白龙马》《蹄儿朝西》，还有那个哪吒小哪吒的导演。然后李建平老师在尼玛县带着孩子们一起看了动画片，然后一起给孩子们讲了动画片是怎么做出来的。索朗茨旺才知道，原来画画好这件事儿，除了可以当画家，还能当动画片导演。他上了李建平老师的课，他的理想就说，哎，我能不能当动画片导演呀？我爱画画，我没问题呀。然后之后的一年里，他就非常非常认真的画画，包括这幅画就是他那个时候创作的，希望他的梦想成真。他只是小画家中间的一个人，还有很多很多像他一样因为爱画画现在做着一个伟大的梦，埋下了一粒美丽的小种子的小画家，还在教室里画着画，在教室里努力的读着书，希望他们都能够梦想成真。
1: 我们这次艺术节呢期间好像还有什么观潮、未来创新、美育论坛，包括还有 AI 工作坊，还有 3D 打印工作坊等一些灵感车间。咱们这些活动是给孩子的还是给大人的？像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家庭周末到宋庄能体验到什么呢？
0: 我们今年工坊板块我们分了两类，一类是公益工作坊，那大家就是只要来参观，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都可以体验。那有的可以亲子，也可以让孩子或者家长带人体验，因为我们也是提倡我们每一个大朋友也都是小小孩儿，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深度工坊体验区，这个部分就会特别的多类型，然后有一些竞技类的啊，我们会设置一些互动，然后还有一些深度的艺术的工作坊，比如说版画，就不是轻体验了，就是深度体验，可能时间也会久一点。
3: 那荣老师，这个宋庄正在建设青年艺术家工作坊的项目啊，那未来将实现据说是万名艺术家聚集。那儿童艺术节和这个宋庄的艺术生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咱们这艺术家，就是成熟的艺术家，有没有到咱们这儿取经找灵感呢？
4: 我们每次艺术节都会有很多就是很专业的艺术家、职业艺术家来看我们孩子的展览。其实这个除了成熟艺术家吧，我们这个儿童艺术节可能也慢慢孵化出来了，就是这个从小的这个教育板块啊，从小的艺术教育板块，我们也是希望，包括这次我们办这个观潮的创新美育论坛啊，我们邀请了这个社区啊、青少年宫、学校啊、这个教联体啊、邀请了各种社会单位跟教育有关、跟素质教育、艺术教育有关的单位在一起发声，也是希望能够把宋庄重新打造，就是再加上一个功能和标签，在地除了这个艺术的高地，再加上一个美育的高地啊，希望能够把这一片艺术好的艺术家资源，因为很多好艺术家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工作者，所以但是以前可能只是在于自己的创作，那我们有了这个教育平台，有了艺术节，那能够跟在地的更多的这个艺术资源跟教育资源发生关系。
1: 那么节目现在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老师们分别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来，荣老师
4: 我们的 slogan 吧，就是今年其实是我们的 slogan 叫做你的灵感就是
0: 我的源代码。
4: 对，就是希望我们成人俯下身弯下腰，看见孩子的这些想象力跟奇思妙想，能够站在孩子的同等的高度，儿童友好的角度，去给我们孩子更大的平台和空间。
0: 我们就7月25号我们宋庄美术馆和大家相见。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那么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不妨带着孩子走进我们的宋庄美术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想象力值得被世界看见。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宋庄儿童艺术节，也希望每一个孩子的园里都能够被温柔的唤醒。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NT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

0: 金编版，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1: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余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累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

0: 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
1: 嗯，
0: 啊，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1: 对，让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

0: 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 啊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他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他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记得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

0: 地干办是一样的吗？
1: 主持人，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2: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0: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1: 对，相对来说我

0: 哦，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

0: 些企业
1: 嗯，
0: 可以举
1: 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些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1: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
0: 直接
1: 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啊，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它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1: 对，它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

0: 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而且广博的知识储备，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从而在风趣幽默中让读者有所收获。秉轩现在年轻啊，你像秉轩十八岁，他可能还不太需要注重健康问题吧。
1: 啊，一样要注重，
0: 也注重吗？
1: 那必须的
0: 啊！
2: 是
0: 你现在养生了开始？
2: 其实我们学生的话，最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问题可能是近视的问题。
0: 哦，眼睛的近视。
2: 对，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说大概20岁左右的，都已经开始有颈椎病了。我这假期带的一个实习生，
3: 哦，
0: 经常跟我请假，红牛老师，我颈椎病犯了。我说啊。我说你这才刚上研究生，怎么颈椎病就犯了？
3: 我天，
0: 你没事吧？
2: 几年的这个寒窗苦读，
3: 你们把你们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0: 这不是玩游戏玩的吗？
3: 这个这本书的名字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那我们说的第一位古代病人，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篇的名字叫《谁不爱美？康熙帝也修图》。修图，中国历代帝王啊传世的画像是挺多的，大家伙应该在不同的地方都见 过。对，不过到底他们长成什么样呢，往往会令人一头雾水。为什么？毕竟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它是不追求写实的，对吧？哎，它不像西方绘画啊，那技术水准呢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啊之前的帝王画像不仅啊这个相貌多半是雷同的，宋元之前你看着吧，帝王长得都挺像，脸部轮廓线条也极为不合理，实在是啊只能当成符号来认识。
2: 是，我还听说过那个画家把自己脸画上去。
3: 对对对对，有一个那个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啊。
2: 是，
3: 更有甚者啊，有些帝王的画像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再由画家依据传说描绘出来的。那依据传说来描绘出这样的帝王的像，您觉得这种真实度敢相信吗？随着绘画技术的进步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啊，我们中国写实肖像画哎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了。这个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像几乎就能让我们直接看到数百年前的这个古人的真容，像康熙帝。这个康熙皇帝他这个画像啊存世很多啊，除了有一副老年的这个朝服啊标准画像显得有点暮气沉沉之外，在其余的画像里啊，不管是他身披铠甲还是静坐读书，都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年轻的时候那更是英俊潇洒啊，皮肤白皙，尤其是脸上一看光洁如水啊，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鲜肉小帅哥。
2: 这怎么跟我了解到的有点不太一样
3: 哦？那你看的可能不是康熙帝。你了解的是什么？说说。
2: 这康熙我记得他好像是得过一种叫麻，就是
3: 对天花是吧？
2: 天花，
3: 你说的是天花。
2: 天花，对对对。
3: 也许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这种刚才说英俊潇洒这就是真实的康熙帝啊，毕竟因为这个画作已经是很写实了。但是啊大家伙呢忽略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事在人为，

哎，你这么看的时候，美人到肚子这儿，小肚子这儿，威风凛凛，不输于观音长，只是脸色稍黑而已。但他为什么用左脸示人呢？他隐藏起来的右脸上，难道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吗？这个其实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至今未解之谜。您今天听我们这些节目，您也解决不了啊，您自己可以去探查一下。那清代康熙帝的后代里，继续有人不断在画像上美化自己啊，直到这个照相技术传入才。

雪。新年呢，鞭炮声声，老百姓围坐在火炉边，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但是啊，世界上的悲欢都不尽相同。在紫禁城里啊，有一位不到24岁的青年，却是气心奄奄了。他其实就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他自己是来日无多了，清朝江山也是尚未巩固，未来到底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当务之急啊，就是赶快立下继承人。但是谁才是最好的那个选择呢？黄昏的时候，三阿哥玄烨的家中忽然来了神秘的信使。只见呀，他匆

这个人啊扑通就跪下了，行了一个标准的三跪九叩大礼。圣上龙体如何？乳母孙氏急切地打听。其实一个月以来啊，这宫中传来的都是坏消息，玄烨的父皇顺治皇帝的天花又恶化了，而且呀、看来是难逃一劫。那么是从儿子中选还是从兄弟中选？乳母又觉得

更替跟这位三阿哥呀其实就没多大关系了。当时呢，顺治帝已经有了八个阿哥，六个公主，长子呢生于顺治八年，本来是非常好的兆头，可是这个婴儿只活了80多天。第二子叫福全，福全小的时候啊，顺治帝就问其志，就是说你以后想干什么。这福全就说呀，愿为贤王，看来是个早熟的孩子，而且聪明可人。这玄烨呢是第三子，比福全小一岁，当时也没体现出什么过人之处，宫中人人皆知。这顺治帝啊最喜欢的就是这福全，

第二天，紫禁城就对外宣布皇上驾崩了。这年幼的玄烨，未来的康熙帝，就被抬进了紫禁城，开始了对清朝61年的统治。他当时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父皇临终前改变主意了，放弃钟爱的福权，让自己成为了清朝的皇帝。

顺治帝向汤若望咨询继承人的人选时，他呀力主玄烨，这和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

0: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跟大家伙来说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视力出问题得很多。
2: 哎呀，这个近视在高中阶段能达到70%-80%了。
3: 嗯，我同学基本上可以一眼望过去全是戴眼镜的。
2: 是。
3: 那么几个不戴眼镜的戴隐形眼镜。
1: 这个炳轩是属于漏网之鱼吗？
3: 我是属于不太认真学习。
1: 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啊，叫一视未必同仁，皇帝也有视力困扰。还是来自这本《现代诊视里的古代病人》。在一幅这个清代的乾隆皇帝的画像里头，笔者看到了这个中年时期的乾隆皇帝的容貌。哎，他学着他老爸雍正帝啊那样玩起了什么呢？角色扮演。
2: 嗯，
1: 他故意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
2: 嗯，
1: 头戴呢明代士大夫的布冠，举目沉思啊，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捏着胡须，案上笔墨纸砚啊，这个文具摆放的是像模像样，俨然一位高士正在酝酿诗文创作。这个乾隆帝就让画匠对他进行了摆拍啊，于是就留下了这幅奇特的画像。其实自从入关以后啊，清代帝王呢就对汉文化极其崇尚，造诣也颇深啊，乾隆帝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据说啊，他除了对45经这些经典烂熟于心之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这个一生赋诗是40000多首啊，虽然大多数全是这个堆砌的啊，但是也是未从绝了，但是
2: 取胜，
1: 对，也对，也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但好歹能显示出他对汉文化的无限敬仰啊。这个画像里头的乾隆帝眉毛胡须啊是略显稀疏，脸部的肌肉呢稍微有点松弛，但是皱纹不明显。对照他青年和老年时代的画像，估计这幅画像应该是在他40岁的时候。画匠啊，这个手法呢颇为娴熟。虽然这个乾隆帝极力显示自己的优雅和悠闲，但是双目疲倦的实况，这个画匠也如实反映出来了，而且是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们觉得这画里的乾隆皇帝有点刚睡醒的那样。那难道是乾隆帝真的孜孜不倦的读书写作，或者呕心沥血的这个批阅奏章，导致他如此的疲态吗？仔细观察他案上的物件，其实都是文人墨客必备之物啊。刚才说了有笔墨纸砚啊，还有什么镇纸啊，还有这水柱啊，精致优雅的古玩啊。不过对于18世纪的中年人来说，他这个案子上似乎少了点东西。什么呢？中年人啊经常是这种用眼很多，他们视力的衰退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况且啊，乾隆皇帝要学他的父亲雍正帝和爷爷康熙帝那样的勤政，还要研习汉学，不停地进行这个文学创作，还要把剩余的心思都放在把玩研究古董上边啊，哪样不是耗费精力和折损视力的活儿呢？不把眼睛折腾得又酸又痛，那才是怪呢。而古代的照明，哎呀，又只能靠微弱的蜡烛之光，这也是对视力的极大的挑战。所以啊，这个眼睛老花，那也是自然规律，就是九五至尊，他也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这本书的作者啊，曾经参观过澳门艺术博物馆的这个，乾隆的7器精品展，对其中一款设计非常前卫的乾隆的眼镜盒啊，是那种漆盒，就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这个漆盒上边有这个铭文啊，叫五福宝盒，然后一副戴帽的这个框架的眼镜啊，缀着两块水晶，历经200多年依然是闪闪发光，赫然躺在这个眼镜盒里，正是乾隆帝的老花眼镜。那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位老人家在昏暗的烛光下就戴着这个眼镜，欣赏着历朝历代的书法杰作，把玩着稀世的珍宝古董，兴趣盎然之余还提笔赋诗几首，哎，然后让造办处给他刻在他自己心爱的器物上， 啊，又拿起他的印章，毫不留情的在古代名画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啊，彻底陶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全盛帝国的迷梦中。
2: 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呢，就满足了我们探知历史的一个好奇心，而且呢，还有一些日常的健康防护的小知识。哎呀，让我们古今一对比啊，就感觉非常有意思。尤其到了这个暑假，是吧？我觉得这是一本挺好的跨学科的科普读物，尤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啊，跳出单一的学科思维，跨知识、跨领域，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同时呢，还有实用性。啊，我觉得这是一本也算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吧，哈、啊嗯，解锁更多不一样的知识风景，来充实我们美好的暑期时光啊！好了，非常感谢。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和红酒跟大家有一场健康之约。

0: 正确应对。殷主任，我们最想先问的就是一到高温天，老年人最容易突发哪些疾症了？
1: 确实我们看北京从入伏以后啊，我们的天气既炎热而且湿度也大，我们急诊的接诊量啊就会有明显的增加，这里面当然是以老年人为主。那老年人在这个温度湿度下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常见的其实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是一大类，它本身有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在这些炎热的这种夏季高湿高温容易出现。再一个呢，夏季我们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就是我们呢由于吃一些东西啊，为什么夏季我们都有专门的肠道门诊。还有一个就是跟热特别相关的，就我们说热相关性疾病，中暑啊，热射病啊这一类，还有刚才你也说过了低血糖的问题，我们这一类叫代谢性疾病。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天气温差特别大，进入到空调的房间突然冷以后，或者是空调风扇的直吹，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2: 哎，思思，你有没有去过长安医院的急诊科呀？
0: 没有。
2: 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所以呢，我跟这个殷主任啊是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啊，就是在咱们那地下一层啊。
1: 对，是。
2: 你看这孩子发烧，我肯定也带着去吧。
0: 是。
2: 当然孩子他也有专门的儿科门诊哈，
1: 但他检验在我们地下，
2: 检验还是在地下里哈。你像我。节目中经常说几次头晕呕吐，怀疑自己脑梗了也都去，家人痛风什么的也都去，所以我对长安医院的急诊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啊。哎，我觉得那儿真的24小时都是人流涌动啊。
1: 对，确实
2: 大夫的强度真的是太大了，非常辛苦哈。老人出现哪些信号我们是需要立刻警惕，是因为高温急症发作了？因为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我们做这些节目是应时应景的，马上据说马上就热起来了。
1: 对，是
0: 现在已经很热了，
2: 现在不下雨就很热。
0: 是，
1: 对，其实跟热直接最相关的啊，我们叫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其实它是一大类，就是因为热造成的。那其实我们怕不怕，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可能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这个年轻人上下班有时候通勤回到家就有这个感觉，尤其就这个温度。但

0: 绞痛啊、心梗啊、中风啊、卒中啊，我们叫那这一类也是。还有同时呢，我因为食欲差，但是我降糖药没减。
1: 哦，
0: 那最后会发生什么？
2: 低血糖，
1: 低血糖，
0: 哎，这就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家里的老人，特别应该是子女们应该关注的。
1: 嗯，
2: 那除了头晕、恶心、吃不下东西、怀疑是中暑，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其实早期就是这些症状，到后边意识的改变，应该说体温的升高，然后不出汗了，又是高热。这个时候不要盲目在家尝试，第一时间打120，让医生来判断。其实热射病呢，大家很多人对热射病不太了解，我们会每年都会接诊一些热射病的这样的患者。我们所有的这老百姓来讲，正常一说急性心梗都觉得可怕，会要命，会死人。
2: 是，
0: 但是其实有数据去统计呢，急性心梗我得了不去治疗，大概30%死亡率。不是说得心梗我没治我都死亡了，不是，
1: 他可能致残。
0: 热射病呢，我从诊断开始尽全力去治，50%死亡。
2: 这么高，
1: 这么高，
0: 所以他是远远死亡率会高于我们的心梗的病人的。所以之前我们前年还是大前年，也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看也报道了，有一个导游就北京呢，突然热射病，从栽倒到死就几个小时，它变化起来非常快。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核心温度太高了。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些活动需要很多的酶呀、蛋白这样的去参与，所以形象的比喻就你所有的内脏、五脏六腑都让热水给煮了一下。
2: 嗯，
0: 那它还有这些功能吗？
1: 没了。
0: 那当没有功能的时候，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没有功能。你像心梗，它上来仅仅先影响心脏而已，它是全都会影响，所以它死亡率会更高。
1: 妈呀，你说热射病据您了解啊，因为您是在一线的，每年接触这么多病例，它是不是主要是老年人呢？
0: 不是，老年人是有一部分，但不是主体。因为你想热射病它一般要满足几个条件嘛，一个是在这种炎热
1: 的
0: 夏季，你得在外边得有运动的情况，或者我没有运动我在那晒了，这是第一个，咱们通俗来这么讲。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没有那么热，虽然是湿度大了，我长时间的一个剧烈活动，这也会。所以它热射病分为两类，一种叫劳力性的，就是我温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人说我每天坚持5公里，你早晨跑没关系，你说你11点去跑5公里，你再健康这不行，他认为是磨练意志啊。所以这是有很大的风险。老年人呢，往前推个10年15年，老年人多。为什么呢？那阵不是家家有空调，
2: 对，
0: 尤其那阵北京平房多的时候，你想想平房那个通风又差又

0: 我觉得你可以先这么现在进胸疼，胸闷呢，大伙儿有时候不太容易感觉什么叫胸闷。其实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个心前区像压个石头
1: 啊，
0: 就老在这压着。同时呢，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有手在掐我脖子，
1: 哎呦，
0: 而且开始出现这种出汗的症状，这就叫警惕了，这就基本上。

0: 铜中毒，
1: 对，
0: 那东西那也非常危险，
1: 对，那会要命的，
0: 要命的，
1: 对
0: 啊，不及时救助的话，那人就走了，
1: 对对，
0: 我都遇到过，
2: 你遇到过，
0: 而且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救了亲戚的命，
1: 哦
0: 啊，就是因为做类似的节目，知道哦，这应该是铜中毒，说怎么说话就开始没有意识了。然后睡觉这么多呀，说平常因为已经瘫痪了嘛，
2: 嗯，
0: 说平常不应该睡觉这么多，我你赶快去看看吧，一查真的是血糖就没有控制好，铜中毒了啊。老人呢在高温天气里面也不能整天在家待着吧，
1: 对，是
0: 你该出门还得出门，
1: 还得出门，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该运动还得运动吧，
1: 对，
0: 是吧，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比方说针对老人，嗯，
1: 就是老年人呢，我们所说的老人呢，我们来定义基本上80岁以上
0: 的，
1: 对，这一部分人呢，第一，你如果是平时就一直坚持运动，我们仍然建议，因为老年人他首先他运动的方式选择一定是有氧的，
0: 是
1: 吧，慢的，我可以去坚持每天去参与的，那就是第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尽量早一些，对吧，那就是不要等太阳都起来了，你说我7点多钟6-7点钟

0: 这个机会就多了。还有一部分就我刚才所说的腹泻的病人，他也丢失钾丢得多。
1: 低钾，
2: 那低钾会跟热射病叠加吗？
0: 一般不叠加，热射病和低钾的表现不一样。热射病更多的细胞组织的破坏会合并高钾血症。
2: 哦，高钾血症，
0: 它组织破坏、细胞破坏，钾就会高。
1: 嗯，
2: 那高钾或低钾前期会有什么症状吗？
0: 低钾的很多年轻人会有，我们叫周期性麻痹，就四肢动不了了。
2: 哦，
0: 钾低到一定程度，你这四肢你想动动不了，
2: 僵了。
0: 不是，就没有力气，抬不起来。哦，你说胳膊腿都抬不起来，就在床上躺着。所以我们有一些低钾的病人，我们就在这个补钾的过程中，就是什么时候他能起来自己上厕所了，钾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4: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叫做没那种命。就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点契合，就感觉这个人唱歌不是那么大大方方，而且对自己不太自信，觉得那个女孩会看不上自己，就感觉自己没有那种被爱被疼惜的命运哈，也许就会偷偷摸摸的看对方的眼睛，也不敢直视别人的这个眼睛。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这个感受有关，那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特别大来宾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词儿是不是发给您的时候，您还觉得？

0: 动的一种呈现，真的比较小众。
1: 大家一定好奇哈，如果没有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说他俩聊什么话题今天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把那个话题已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这个名字起的还就是为了标题哈，起的一亿人这才有这种感受。反正就是觉得，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偷感这个现象啊。不知道大家听到偷感之后，你是否在网络上有过看到过这样一个也算是一个流行词。不管是25年还是26年，偷感慢慢出现在很多短视频的那个题目上。
0: 哦，
1: 这个人偷感好重，我今天偷感有点重。我这个行为感觉有点偷感。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偷感是什么呢，但是我觉得不是是偷盗的意思，我没有想，就好像有点不自信，不公开
0: 啊，有点害羞，
1: 有点害羞，偷偷摸摸那种感受，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来到那个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来互动哈。首先要谢谢大家来光临哈，大家一点不偷感上来，哎，发现说了一个偷感啊，林老师，很多这个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呢，你会看到谁上线了，对不对？
0: 对，
1: 有些人是会聊天的，有些人不聊天，
0: 对，是默默的，
1: 默默的支持我们，对啊。我们要谢谢已经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像这个好事连连呐，6081-5609啊，白开水啊，还有小易，还有吉吉国王，经常来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聊偷感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题目叫做努力羞耻症。就说咱举个例子哈，努力羞耻症，明明你在认真的学习，你在自我提升，你已经很好的，你已经考班里前十了，你还天天下来课学习，然后大家都用手机，现在是吧，有些人竟然用防窥膜，偷感就来了吧，这不用表现呢，你想想，大家就是这个手机有高清膜，有这个防蓝光膜，还有防偷窥膜呢。
0: 哎呀，我没想到我的这样一个行动就被冠以偷感。
1: 您是防偷是？
0: 我有，
1: 是吧？
0: 我的女儿给我买了一张防窥膜，
1: 对吧？大家想想，
0: 她说妈妈，你要是手机没有防窥膜，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随便干什么，路过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1: 是。这好像是，
0: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比如说什么上个我自己的这个什么邮箱啊，或者
1: 是
0: 什么什么账号啊，
1: 是的，是的，这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隐私嘛，这是我们的权利，
0: 哎，
1: 对吧？
0: 对，然后当您一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哎，我突然间也有一种偷感。
1: 但是我们刚刚说每个事情都是两面嘛，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是一面，同时我们在看那些东西，不太别人看不到，也是一种加了一种偷感的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其实大伙儿从这个开始出生，开始学走路，开始学习，其实都有一种这种感觉伴随着我们。大家想一想，
0: 其实刚才您说到那个学习的时候，有人明明做作业了，明明很努力的学了，我突然间我的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我小时候的一个同学，他是我们全年级的学霸，但是一直以来他都怎么偷着学的呢？他每一天在班里都要跟大家去聊他头一天晚上看的电视，那个时候还是流行就是一天一集的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学啊，然后每次考试也是
1: 第一啊，
0: 每次考试也是、哦、问他你复习了吗、哎、没复习，昨天晚上看电视来着、嗯、哎呦，就是那种，
1: 这个场景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别人家的孩子
0: 又拿第一，又一天到晚的不学习，
1: 还寓教于乐
0: 啊，然后还特别那种活泼开朗，然后就活泼，然后就什么都，就是书也看，电视也看、嗯、八卦也聊、嗯、综艺，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
1: 嗯嗯嗯、
0: 同时他也不学习，同时他还拿全年级第一，你说气不气人？
1: 这不单单是偷感的问题了，这个其实是个现象级的问题，就是很多学习很好的这个小朋友吧，
0: 嗯，
1: 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在什么时间去努力就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家长一直会讨论这个问题。
0: 但是你听我说，但是啊，
1: 但是
0: 等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同学就是在一起聊天聚会，就专门问他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
1: 开玩笑的质问。
0: 对，就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
1: 嗯，
0: 你说你是不是偷摸学习了？
1: 嗯，偷感偷摸学习
0: 啊，对啊，
1: 嗯嗯嗯，
0: 他就笑着大方承认了。他说我就是专门去那个报纸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以前不是报纸上有节目的介绍吗？
1: 他去看，
0: 他看了一眼，对，他就是看那个节目的介绍，其实他并没有看电视。
1: 我的天哪，
0: 他把那个介绍拿出来配音。

0: 错。
1: 所以好像去除了这个环节的一些疑惑也好啊，就追剧的一些你没有看的那些这些问题哈。
0: 嗯。
1: 但是刚刚林老师说的这个现象，谁都会遇到过。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小孩为什么平常也玩，大家打球他打球，大家这个探讨他探讨，中午休息一起娱乐，八卦一起娱乐。
0: 嗯。
1: 那他为什么老考全班第一？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也是一个谜。
0: 嗯。
1: 您还说上大学可以问问他，我们都毕业之后就走掉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哈，就是那些学霸们，他们如何掌握了很好的学习技能和方法？
0: 是是是，
1: 这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是，
1: 嗯，
0: 你刚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个学霸，
1: 偷着学
0: 啊，另外一个学霸，
1: 另外一个
0: 学霸，
1: 身边怎么都是学霸呀？嗯，对，学习好吗？
0: 转过学。所以有机会有两个学霸，他们俩都是年级第一。
1: 您说那个呢？那个
0: 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呢，就是每天看起来就是，他说他特别早睡觉，高中10点不到就睡觉。
1: 谁信10点没写完作业呢？
0: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但是后来我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们有机会就是碰到一起的，就问，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就是不晚上就10点那么早就睡呢？你做完了题，或者说你不需要一直在做一些题吗？他说我不是那种需要做很多题的人，他说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想。然后我们说那你怎么个想法呢？我们就可劲儿做题都做不完，你还想？他说我就是每一天回家，我就一定会走路，从学校到我家要走差不多快30分钟。
1: 嗯，
0: 那30分钟的时间里呢，我就会一路想，就是把我今天学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在脑子里想一遍。
1: 好酷啊！
0: 他从来都一个人走，
1: 他还能记住。哎呦，其实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他一直想。
0: 他其实后来我知道了，我学心理学以后我知道了，这个叫做原认知。就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就是我们去反思，我就是运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我去回顾反思总结自己的经验，有点像把

0: 可以实现的，因为他运用的是短时记忆。你想一天的课上完，他回到路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中午回家一趟，然后傍晚回家一趟，他相当于两趟的时间，早上就是四节课下来，他时间并不会流逝太多。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那个曲线还没有过完一天，半天都没过完，所以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其实你要刻意的去回顾，其实是能够回顾起来大半的，
1: 就
0: 80%-90%是有可能的。
1: 我这么理解呢，林老师，这个学生这个学霸，他自学能力很强，
0: 他
1: 复盘能力很强，
0: 他复盘反思总结的能力非常强，
1: 总有强项在支撑着他。
0: 其实学习到最后就是个反思，就是个原认知啊，这个是最关键的能力，
1: 是
0: 最关键的学习能力。
1: 反正这两个学霸都给了我们一种就是偷，也不是偷感，就是他们就是悄悄的就把自己的学习搞定了。
0: 对，他们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做了很多作业，题海里遨游，题海战术熬夜，不是那一种，然后让人看着学得很辛苦，绝不是。他们是运用自己的方法调动了学习心理学，然后摸索着，然后配合着自己的特点，然后可能从这里不断获得成就感，他就会这样做得更好。
1: 是啊，你看有积极的，有非常厉害的这个例子，就是刚刚两位学霸，学习很好，然后学习方法一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保持全班第一名，
0: 全年级第一名。
1: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班里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那个时候的偷感就是明明是在看书，然后妈妈进来，明明不是在看书，妈妈进来咔一声，就那个偷感立显出来。你发现生活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就像是一个动物世界一样，对吧？这个食物链你在哪个区间，它看得很清楚。其实作为老师哈，您当过老师，我也在讲台上当过老师，台下的这些孩子，谁在认真听讲，谁眼睛里看的是黑板，谁眼睛里那点手。

0: 对对，
1: 就老师也在偷偷的替你隐瞒些什么。
0: 是的，其实你不妨调换一下角色。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在卧室里不要看手机，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啊。我的手机会带进去嘛，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切换，就是我和我的电脑需要切换，然后我不由自主有的时候是会开始滑一些小视频
1: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从屋外进来说妈妈，我会下意识的赶紧把它划开
1: 啊，
0: 就是这叫做偷吧，
1: 偷感
0: 啊，
1: 是的，
0: 就是我其实我违反了我定的这个约定，然后在他到来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被警醒，然后马上要切换动作来来维持一个我还正在很认真的工作的形象和
1: 状态，妈妈的形象，是吧？
0: 啊、
1: 哦，对对，
0: 也是这样，就是所以其实取决于我的角色是什么。
1: 是的，刚刚说的很重要，角色定位是什么？这个偷感就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我们来说哈，我们说努力还羞耻症上来着，那不努力的何来羞耻症呢？我们来说这几个画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再说七个画面呢，之前我们要看看大家留言哈，有个朋友说，遮掩努力本质是一层自我保护。
0: 嗯
1: 啊，这个是怕期待落空之后的难堪，怕独自前行时的孤立，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心里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给自己留了一方天地，
0: 对，
1: 余地，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不要把事说得很绝，很绝的过，
0: 把话说满，
1: 对，我一定能毕业，我一定能考上岸，不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现在大家好像也有很多安慰自己的方法。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我得到的，不一定是那个证书，其实大家也在慢慢释怀，对吧？当大家在写不停的改论文，论文不过，一稿不过，二稿不过，最后没过之后，或者你过了之后，你会想这些年大家会有一些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位和学历和这个一门课程可以让我放弃这个一年四季最美好的日子在学校里天天读书，大家会有这个反思，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像那个学霸说的，就是有些很好的方法，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习得，你也会在下一次同样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和收集方法，
0: 对，
1: 这重要，你不能老做一件事情反反复复的做没有提高，那不行，那就你真的是没有动那个前额叶，是吧？
0: 对，开始动了，
1: 开始动了。我这位朋友说，偷感不是内敛，是单一评价体系之下自我保护的生存铠甲。是的，大家注意到单一评价体系之下，那个林老师所谓单一评价体系是别人嘴巴里的你，是吧？这就是单一评价体系。
0: 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下认为你只有做到什么、那
1: 才
0: 是好的。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为了这个运动会、我去练习这个800米、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并且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能够参加比赛。
1: 是，
0: 但是呢可能看到的人会说，哇，他是要是吧，就是憋个大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想要夺冠什么之类的，
1: 破纪录了，笑纪录给他破了。
0: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给自就是吧，就是这种外界的这种评价和声音、就是比较单一、他们觉得好像是要拿名次，往往有的时候和实际并不相符。
1: 好，说了一些我们的例子之后，大家想想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哈，就在你们身边发生，或者身边的朋友哈，图书馆刷题呢，图书馆想想大学啊、高中刷题呢，有人过来，哎，瞬间切换到短视频的，我们手机嘛，对吧？现在都是有手机嘛，瞬间一滑就短视频界面了，对吧？就哎呦，看短视频呢，看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偷感的，是吧？那工位上学英语，老板路过赶紧最小化，有可能吧？工位上有的时候那个是那个打扑克呢，老板一来 Word， 老板一走打扑克，老板一来。PPT 是吧？因为它切换嘛，对吧？这也是偷感，就绝对偷感。大家想象一下，
0: 哎，这个词好像大家更容易说的是摸鱼。
1: 对，混就是
0: 叫摸鱼，
1: 摸鱼嘛，对，
0: 摸一会儿鱼。
1: 是的，还有就是一些已经有小孩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为了丰富自己考一个证啊，为让自己事业变得更好啊，职称会变得更高啊，然后只能等全家睡了再开始。学习在开灯，这个其实这个例子举得还挺极致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 等家里全睡了他才开灯的。林老师，这个偷感来自于什么？我分析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问到您，这个妈妈要学一个证，比如说教师资格证，或者心理的。

0: 上大家会觉得他不行呢？
1: 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
0: 都有、啊、
1: 都有，嗯，有，其实也还有一种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讨论到的，就是这个人他会他会比较享受自己独自的去为一件事情默默努力，他享受，
0: 那这挺好的，
1: 他享受这种内在动机，
0: 这挺好的，
1: 嗯，因为如果当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或者让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都会一起来关注他，或者他可能要去应付和面对很多外面的这个部分，他自己内在的这个动机往往就会下降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部分他就不会，他可能就没有那么享受，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默默的做好事，
0: 嗯，
1: 就有这样的，比如说捐款。嗯，我身边有个朋友啊，他就是默默的捐款。其实，单位里捐一些钱的时候，他不是那个特别出众或者是拿特别多钱的人，他可能就随着大家的溜就差不多
0: 一样。
1: 对对对。但是呢，他自己会默默的做一些这个捐助的活动，但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知道。有人说，也有人问他，就是你为什么就不告诉大家呢？
0: 这是个啥心理呢？
1: 他会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需要告诉的。
0: 嗯，
1: 就他会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让别人都知道呢？虽然他也是一件好事儿，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更想，就把这件事情纯粹的当成一件他由内而外发自内心非常想干的事儿，就去干就好了。
0: 是的，反正这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一些个例哈。你们说到这些事情呢，比如说在微博还有很多那个什么一个井号打一个话题，
1: 现在
0: 有这个吧？
1: 对，
0: 什么不敢在人前学习
1: 啊，
0: 偷偷考证，离职之前默默的准备
1: 啊，
0: 离职之前我走了，
1: 对，
0: 你没送我的吗？没有什么脸，偷偷的就离开了。
1: 对，
0: 等这个话题累计阅读量非常高。那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正在发生，那个诡异呢这个词也有待探讨，反正一个经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现象，就是过去不努力是羞耻的，今天努力却成了需要掩饰的事。这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个例，而是覆盖学生、打工人、全职的爸爸妈妈、中老年人、创业者的全民性的心理困境。那其实我们作为其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哈，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我得努力了，我变更好了，也得偷偷摸摸呢？画面一，学生时代自习室里啊，大家都晚自习，有些同学没有从来没去过晚自习。我在想他们去干嘛了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打卡。他说图书馆里，耳机一戴就是一天。自习室里的双面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但只要有人从身后经过，手指便条件反射般的从考研政治1000题切到微博热搜。屏幕上的倒影里，两张脸都很慌张。大家想一想啊，一张是做题的，一张是假装没做题的。也挺累的，大脑前额叶没停止思考，是吧？
1: 对，任务来回切换，
0: 任务来回切换啊，这个 GPU 很厉害啊。第二个，工位上的45度角度防偷窥膜。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啊。我们说您刚才说上班摸鱼嘛，是不敢的吧？但学习也是不敢声张的，电脑屏幕上永远是工作文档，是吧？这个右下角藏着英文单词 APP。老板来了。忙什么呢？老板，我那个写 Word 呢啊。老板一走，长舒一口气，学个习，硬生生学出了谍战片的感觉。这是举的例子哈。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哈。大家其实想一想，这个偷感的来临和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有位朋友说啊，欢迎叫做菜的朋友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希望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位朋友叫做小易，他说清晨上班路上，把车里音箱调大。调大，放歌啊，调大，讲。

0: 耳机音量调大，甚至是降噪，
1: 嗯，
0: 你也听不到周围的噪音，是不是就是把自己跟这些无关的人和事隔绝一下嘛？
1: 对，
0: 边界感自然而然建立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你也不要管别人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到底合不合适，你就要心情快乐就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偷感的光临，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好，就是评价体系在左右我们，
1: 嗯，
0: 那个评价体系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局限，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过多，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1: 嗯，
0: 你是该相信自己的品味。还是该相信那个人对你的评价，
1: 嗯，
0: 这个事情往往发生在慢慢长大的那个没有咱们这个年纪应该到了，
1: 嗯，
0: 没必要了。但是我觉得20岁、30岁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那就会，
1: 嗯，
0: 总得经历一些事情才会给这个所谓的这个题目解答解一个答案。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时间的关系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偷感，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深深的扎根了哈。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不能告诉家人，还偷偷的放到这个办公室，从办公室拿，因为不能邮到家里啊。从办公室拿了，拆完快递之后放到包里，回到家里拿出来，但是放到自己的房间里的，这也是偷感，对吧？但那个东西也许也没有多少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

0: 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

听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好的，谢谢大同，晚安大同。嗯，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讲这个偷感的问题哈，刚刚在这个广告的间隙跟林老师进行了一个探讨。其实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时刻会呈现出这样的偷感，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会有一些这样的闪现哈。
1: 嗯，
0: 而且我们总结了一下，每个人的偷感其实在不同的情况

0: 孩子们都很聪明哈。嗯，其实我们说能够放开对孩子的信任，孩子的偷感就没有那么重。那当然前提是爸妈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和感受。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偷偷去出去玩，或者没有跟家长说，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受嘛，就把那个门轻轻的打开。
1: 嗯，
0: 生怕让我爸妈听到我出去偷着玩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门还没有像现在的，就是那种贴的门，还得有锁。那一下，
1: 对对对，咔嚓，对，
0: 那一声就希望我的爸妈不在屋里，或者他们睡着了。
1: 嗯，
0: 然后呢，回来还挑时间，挑他们应该午休的时间。还有就是那个门呢，有时候会，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第一句回来了。我说啊。所以这个偷感呢，我们也许就是在小时候啊，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偷感，那长大了就会或多或少在行为举止甚至交际人际关系上显出不自信来。
1: 还有一类呢是在比如说啊，就是当你其实小时候你是很坦诚的，你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做成。就是当你满怀着希望去做，并且你也很真实的把这个过程跟旁边的人去分享，但是没有做成，
0: 没考好，
1: 这个时候
0: 不就其中一个吗？
1: 哎，对，旁边或者大人就会说，你看你说到做不到，或者说你看三分钟热度，你看没做成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语言，其实是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些伤害。这种小小的划痕哈，心灵上的这种小小擦伤、小划痕，其实或多或少是留下了一些印记的。
0: 对，
1: 那么其实为了避免，就是你的早期的经历或者早期的这种伤痛哈，再次回现出现，人们是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保护，掩饰，逃避，就是。其实是受到过去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
0: 因为是这样想，因为之前这样做肯定是会被批评的。
1: 对，
0: 那我们偷偷摸摸的，是不是能够逃过这一劫呢？有这个侥幸心理，至少一半一半，所以大家都选择了这种侥幸，偷偷摸摸的，对吧？
1: 是，
0: 对。
1: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长大，慢慢的长大，我们的内心也跟着变强大了之后，
0: 是。
1: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选择那些那样的一些行为，其实并不需要去
0: 遮掩啊。
1: 哎，对对，遮掩。
0: 嗯，这个杜尚说，哎呀，多累的童年啊。
1: 哦，说起累的童年，我还想到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会叮嘱我，不要老看电视啊。
0: 啊，是。
1: 然后
0: 谁都叮嘱。
1: 他们一走，
0: 啪，
1: 马上就打开电视。
0: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控。
1: 我还会很聪明的拿着风扇，我就站在电视边上，一边斜着眼看电视，一边拿风扇一直给电视降温，一直扇它。那个时候电视是个很大的，就是那个后头是个很大的，
0: 对，
1: 就一直扇一直扇。这样呢，就是便于我爸妈一回来的时候，第一，我能很快速的关掉电视，因为我站在他旁边，营造出一种我并没有开电视的假象。
0: 童年都够累的，
1: 同时，电视它也是
0: 不至于那么热，
1: 不热，
0: 不像开过机一样。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所以现在散热做得好也是挺烦的，是吧？以前的电视散热不好啊，现在还有出风口呢，所以才有了这个 CCTV 监控系统，是吧？对吧？
1: 但你说，其实这个部分想起来也挺欢乐的，
0: 挺有趣的，
1: 挺有趣的，
0: 对吧？这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之一嘛，是吧？不管是几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九零后，都有这个时候，零零后也有，只是有的内容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方法不一样了。他们把窗帘、把摄像头给挡住了。
1: 你记不记得上网课的时候？
0: 哦，
1: 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0: 上网课
1: ，Classin 或者是那个会议室里，腾讯会议里头，
0: 对，
1: 要求是开视频的，然后就非常神奇，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这头像，
0: 是
1: 有的是很模糊的有的是一个，
0: 有的故意调虚的，有的故意调虚，
1: 有的是一个动画，它其实是反复出现的。

0: 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且你的个人价值赢得了社会回馈，
1: 嗯，
0: 有了回报，那回报要么就金钱，要么就地位，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投感就没有那么重了。
1: 那这是不是还是一种主流的评价呢？
0: 也算是，
1: 哦，
0: 算是，算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1: 嗯，
0: 对吧？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嗯。
0: 但是主流价值的成功就是你取得了成就，
1: 嗯，
0: 得到了因果，得到了果。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嗯，
1: 就是这个成就，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在人生的发展当中，
0: 嗯，
1: 你会去让它变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
0: 嗯，
1: 它就不是那么单一。你说，获得经济的回报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啊，
0: 当然养自己啊。
1: 然后获得这个权力或者是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声望，
0: 嗯，
1: 好不好呢？
0: 嗯，
1: 也非常好啊，因为权力、地位和声望，也是因为你为这些人和这个社会这些事，
0: 嗯，
1: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得到的

0: 慕强心吧，
1: 追求，
0: 对，追求，
1: 追求一种完美，追求一种很极致的，
0: 对，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没有获得的一种评价体系和肯定，
1: 嗯，
0: 就赢嘛，
1: 对，
0: 对吧？我不能老输给这个什么那谁吧，是吧？
1: 嗯嗯，
0: 会有这个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即使大家正在偷偷变好，我们理解，也并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1: 嗯，
0: 啊，努力本身没有错，想变好也没有错，只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这样一个、嗯、信息时代当中，因为大家信息沟通太快了，
1: 嗯，
0: 而且交流的速度也非常的频繁，
1: 嗯，
0: 一个信息还没沉淀呢，更新了。
1: 对，
0: 你更新了，我刚刚还停留在这个第三层的认知呢，五秒之后第四层了，
1: 对，
0: 你会觉得自己，哎呦，我怎么跟不上速度？那我就别说我看了信息这事儿吧，我自己悄悄看呗，我看不明白，
1: 嗯、
0: 看不明白呗，
1: 嗯，
0: 是吧？有人去看诺兰的电影，看了一遍，你看，有人不说看，而且他拍的好好啊，哎，哦，好棒，对，哦，整个就感觉就是没有困的意思，其实没看明白。
1: 嗯，
0: 然后我跟你讲，诺兰也不一定看明白，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活到一定的阶段，大家就是不必过分的去找一个结果和要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一个阶段和过程和一个感觉，
1: 嗯嗯、是这样，
0: 不是也许是难得糊涂，就是差不多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吧？
1: 对对，就是接受了，
0: 接受了
1: 自己的很多的不完美。
0: 对，
1: 嗯，
0: 那个反正就是，嗯，那天还说来着，下周还要说这个话题，
1: 嗯，
0: 但是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啊？反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的一个理论。其实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1: 哦，
0: 就是最后我们往前看，大家很清楚了，
1: 嗯，
0: 就是我和我追逐的梦，往前看理想，
1: 嗯，
0: 目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往后就是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嘛，发生过的事情嘛，
1: 嗯、
0: 成就了现在的我嘛，对不对？我跌倒爬起来，膝盖有疤，那是我跑步摔倒了，下次我不再摔倒了。
1: 嗯，
0: 左右就是你要珍惜的人呢、啊，在你陪在你身边的一些人呢、啊
1: 嗯，
0: 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左右嘛，朋友没有很多吧，一个两个就够了。那上呢，就是离开我们的亲人。
1: 啊，
0: 对，我们要好好积极的活在当下，因为只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一切有意义。我们离开那一刻，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要活得精彩，对得起，不是对得起自己，让在天上的那个星星闪烁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哎呀，他生活的不错，
1: 嗯，
0: 有一个寄托。
1: 嗯 嗯，
0: 低头，哎，我不过如此。
1: 嗯，
0: 我就这样。
1: 嗯，
0: 别太强求自己，我很平凡。是吧？我不会成为谁的、
1: 嗯、
0: 啊！我喜欢短跑，我要成为刘翔，成为不了。你可以买刘翔牌穿过的鞋子，
1: 嗯，
0: 是吧？你可以感受它，你不用成为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完了，下期节目说完了。我一点没有偷感。
1: 我倒是很好奇，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像算是做了一个预告。
0: 对吧？所以这个我不管大家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哈，如果你正在偷偷看书、偷偷考证、偷偷健身、
1: 嗯、
0: 偷偷创业、偷偷换了一个快递地址、
1: 嗯、
0: 拆快递，请继续，不必愧疚，也不必声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说到这个，就换了一个地址拆快递，其实很多那个，大家网上会看到一些信息，说这个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你们如何度过这个难熬的中年，会有培养一些什么样的小爱好？
1: 嗯，
0: 大家纷纷说了一些爱好，有人开始这个健身，
1: 嗯，
0: 有的人开始骑车，
1: 啊，
0: 有的人开始捣弄核桃，
1: 嗯，
0: 啊，就是那个
1: 什么葫芦啊，
0: 葫芦啊，对，那去那个。这个市场花鸟鱼虫去溜达，啊、
1: 嗯，
0: 有的人开始自己去那个叫什么
1: 冥想
0: 啊、冥想，对、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有人说，那个我喜欢开始
1: 钓鱼，
0: 小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我现在开始完成。我开始买球星卡，小时候买不到，没有，现在渠道很多，
1: 嗯，
0: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一张小卡片，也是一种青春的记忆，觉得蛮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总有一些小爱好哈、啊，而且说到快。

味啊。它有点像是我刚才想到一句诗词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个偷啊，就是你需要从日常的行为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假设你平时是默默无闻的，你想要一鸣惊人；假设你平时是勤勤恳恳的，然后你可能想要放浪形骸一下。假设你平时规规矩矩的，你也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真我啊。所以那个偷好像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我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保护，想要去逃避受伤和失望害怕，

0: 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夏二说，乾隆有一天冬巡走到这里，正好看见出太阳，望着光芒万丈的大地，皇上跟现在的我一样很感动，做了一首诗，说这里像是太阳宫。后来村里人就在这儿盖了庙，叫太阳宫。我说那个夏二怎什么都知道啊？日头说，夏二念过半年私塾，他们家是书香门第。我说他呀，怕是连三字经也没念过。日头说，有可能。我让日头带我看太阳宫。日头说，我身后就是。我回头看，哪里有什么红墙黄瓦的宫啊，不过是颓废的小院罢了。院子门口有个看不出模样的影壁，露着土坯的内胆，残留的墙皮上画着一棵歪歪扭扭没精打采的树，是不是爸所说的太阳落脚的扶桑，也未可知。 院门口两棵老榆，房后一株病柳，三间歪斜的平房，一只半埋的破钟，无一不显露出破败残缺。我说皇上的庙应该有琉璃瓦，比如雍和宫，黄灿灿，一大片屋顶，那才应该叫太阳宫。日头说，他不知道什么叫琉璃瓦，他从来也没见过琉璃瓦。太阳宫不是皇上的庙，是他们村里自己盖的庙。每年二月初一，太阳过生日，有人过来烧几炷香，仅此而已。我说，太阳比皇佑还可怜，那么大的名声，住这么个小地方，委屈了。日头说，比土地庙好多了，我们村的土地庙还没有我膝盖高呢。走进宫门，内里比外头还荒凉，草有半人高，地上堆着渣土、垃圾、粪屎，一条腐烂了的长虫横沉在台阶上，被一群蚂蚁包围着。三间小屋的房顶露了天儿，北墙有二尺高的土台子，上头坐着四个缺胳膊少腿的神像，神像泥皮脱落，面部塌陷，粗糙拙劣，无法打眼儿。我问，四个人是谁呀？日头说，夏二说过，是日月水火四个老爷。又是夏。

0: 说，大概是怕太
1: 半儿的。
0: 我分不清四个老爷中哪一个是太阳神，太阳神才应该是这座殿宇的主。

0: 定了我要让日头见识雍和宫的决心。我一定要他看看真正的宫是怎样的气派，怎样的不同凡响。傻日头，虽然会抓鱼，会编筐，但是认知毕竟有限。早饭后，我和母亲就要回城了。日头搬来昨晚编的筐，果真是很漂亮的元宝筐。筐里装着金黄的倭瓜、黑紫的茄子、紫根野鸡脖韭菜，还有四个花皮的香瓜。蔬菜之外，还有半口的棒子茬儿，20个柴鸡蛋。哼，这些东西真够我们拿的。二姨夫和日头将我和母亲送到东坝河，路上日头还追问我做的太阳诗，我说下回来了带给他看。日头说等不到下回，他就会跟他爹去戏楼胡同，去雍和宫。曹家爷儿俩看着我们上了三轮车才离开，黄狗追着车跑了很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正月底，二姨夫带着日头来了，专门来看雍和宫的打鬼。曹家爷俩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衣裳都是新做的。二姨夫是长黑布棉袍，系着褐色棉布腰带。日头是短打扮，崭新的棉袄棉裤。爷儿俩的头上是两顶一模一样的毡帽，一看便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买的。日头的衣裳明显偏大，裤腿儿、袖口都挽着，那是二姨的心劲儿。这会儿大，穿穿就小了，日头还得长个儿。老张把二姨夫们领到正屋，他们把从太阳宫带来的东西都放到客厅的花砖地上，有羊肉，有一只扑棱着翅膀的老母鸡，有包心儿的大白菜，还有一筐鸡蛋，自然更少不了一捆用二姨棉背心包着的嫩清酒。跟在太阳宫比，二姨夫多了许多的拘谨，搓着两只手站在屋地上，不知怎么待着才合适。妈让他坐，他看了那把香罗店的太师椅，犹豫了半天才把半个屁股搁在椅面上，整个身子显出随时站起来的姿势。日头抄着手站在他爹的椅子后边，看着墙上的四扇屏发呆。四扇屏是老七的画，工笔花鸟，画里牡丹花下的大花猫就是照着我们家的猫画的，惟妙惟肖。无论你站在哪个位置，猫的一双眼睛都盯着你，绝了。日头的嘴张着，眼睛发直，

妈就知道了，这爷儿俩还没有吃晚饭。妈把他们安排在南屋。南屋是一进大街门的倒座房，平时不住人。有时候爸的学生到家来晚了，出不了城门，就在南屋临时凑合一宿。南屋没火，老北京那会儿也没有暖气，都是生洋铁炉子。讲究的按上一节一节的烟囱，一般的是在院子里生了炉子，看火苗旺了再端进来。房里永远弥散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儿。那天妈没有给二姨夫生炉子，因为打仗牺牲

太阳宫热炕的父子俩，其难熬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老张却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老张将曹家父子比喻成傻小子，让我的心里老大不痛快。厨子老王为曹家父子蒸了一锅发糕，做了熬白菜，虽然简单粗粝，倒也热热乎乎。二姨夫和日头都很满足，就在厨房的案板上吃。

乡下人，沾个庄捧大地的，进了城十几年，竟然看不起乡下人了，忒势利，我不喜欢他。听说我爸爸领着学生到河北鸡鸣驿写生去了，二姨夫松了一口气。日头说，早知这样，应该让他妈也来雍和宫逛逛。二姨夫说，

花猫的七哥哥时，立刻显出了无限的恭敬和虔诚，朝着老七深深鞠了一躬。老七了解到跟前站的是太阳宫的蔡农，只是点点头就过去了，连个问候的话也没有。看老七不回头的往后院。

失望，很难过。我没想到，平时老七跟我没大没小的，任着我欺负和摆布，却不知他对乡下人还会这样端架子耍派头，冷落了客人，让我好没面子。最失落的应该是日头，本来兴冲冲，想着跟神一样的老七讨教画艺的，却不想热脸碰了个冷屁股，让我以后再怎么跟他谈论老七和他的画啊？不想，日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淡淡一笑说：“七哥哥今天累了。”我跟妈说：“您说这个老七，他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呢？”妈，只有像日头一样的笑笑。他是老七的继母，继母就是后妈。后妈能对前房的儿子说什么呀？什么也不能说。看起来，我们家只有我和母亲视曹家人为亲戚，别人谁也没进入角色。难怪平时二姨父不愿意上我们家来。我觉着，人得将心比心。夏天，我到太阳宫去，曹家全家实打实的待成，让我挑不出一点的不好。现在人家到了我这儿，我们就拿熬白菜对付人家，拿风凉话挖苦人家，我都替我妈害臊，下回还怎么去太阳宫啊？好像妈不在乎这个，妈有妈的招数。我看见她偷偷塞给日头10块大洋，让日头想吃什么到外头买什么。10块大洋真不少啊，二姨夫和二姨一年大概也挣不出这个数来。所以二姨夫和日头都很高兴，他们没太挑理儿，冷就冷呗，风凉话就风凉话呗，怀里揣着钱呢。第二天，曹家爷俩出去整整逛了一天，说是去了天桥，看了杂耍，看了耍叉的黑狗熊，给二姨买了过生日戴的绒花和碎花布。那块花布是紫地儿绿花，土的不能再土。我真奇怪，以日头的美术水平，怎么会给他妈挑这么一块布料？二姨夫说，日头

人的事情年年都有，爸不在，没人管得住我。不让我去，妈也不去，让老张带着曹家爷儿俩去雍和宫，还特别嘱咐看看就回来，别看到底，功夫太大把人冻坏了。我为不能陪日头看打鬼，郁闷了一早晨，巴不得把那些喇嘛洞翻了，打不成鬼才好。老张和曹家爷儿俩出门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刮起了灌脖子北风，气温降得厉害。不到一个时辰，房上、树上、院子里就全白了。院里没人走动，一片寂静，只有花猫从雪地上跑过，留下一串好看的梅花印儿。

安上了呢。日头像街头耍乌丢丢的小木偶一样，被老张和二姨夫滴溜到当街，在雪地里好一通的拍打。被拍打的日头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有点魂不守舍。二姨夫说：“日头，日头，你说句话呀。”日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没想到日头看打鬼看成了这种模样，我心里觉得怪对不住日头的。老张说，小门小户的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的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妈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他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6: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现在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

0: 北京城市广播自尊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赵孟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题材的创作高峰，即使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的唐诗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人们从很多角度欣赏和研究唐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提供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角度，那就是风这个意象在唐诗中的运用。下面我们就欣赏这篇散文。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初唐的江南仍然像六朝那样阳光明媚，柳丝漂浮，美少年王勃斜躺在岸边，以手之仪悠悠地吟唱他的采莲曲。正逢浩商江上风，又值徘徊江上月。当时会写风的诗人还不多，这甜美的春风似乎是他独享，还没有人来和他争风吃醋呢。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突厥军队入侵，威胁首都长安。一位31岁的崇文馆学士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他慷慨挥毫，写下一首《从军行》：雪暗吊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端的是豪气干云。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书生名叫杨炯，他笔下的风夹杂着军鼓隆隆的声音，显得威严而雄壮。从此风登上了唐朝边塞诗的舞台，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1: 比初唐四杰稍晚的贺知章以《咏柳》一诗名动一时：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两句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写春风之温柔灵巧，之催发生命，再也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了。唐朝的前半截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国家疆土的开拓扩大了唐朝诗人们的生活视野，给他们增加了全新的生活体验。风也跟随着他们的征程一路向西。后来有个叫做王之涣的家伙觉得风是不是该停留一下了，于是在《凉州词》中调侃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两句太厉害了，风的境界顿时又拓开了一大片新的领域。
3: 王之涣不许春风过玉门关，但是却管不了西风活蹦乱跳。边塞生活之苦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晋风的挥扫。唐以前的诗人很少看到沙漠，现在他们见识到了。王昌龄《从军行》惊叹：大漠风尘日色昏，大漠里强风卷起的沙尘让太阳都为之失色。唐以前的诗人也常常感到风的寒冷静力，但是谁也不能像王昌龄《塞下曲》那样写出精到的比喻：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你要说王昌龄边塞诗写得好，岑参不服气了：王叔叔，您其实没有到过真正的西域，不过是在荆州、萧关、临洮等地方绕了几圈而已。我小岑可是在西域摸爬滚打了好多年的，安西、北庭全都混过，见的世面比您可多多了。来，让您开开眼，您瞅好了：走马穿行， 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九月封叶侯，一穿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歌向波，风头如刀面如割。好家伙，这风吹的把斗大的石头吹得像皮球一样满地乱滚，怎么样？王昌龄打开微信一看，什么风头如刀面如割，这不是抄袭我的水寒风刺刀吗？我要去告你侵权。
1: 杜甫赶紧跑出来，一把拉住王昌龄，您是前辈，大人大量，甭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我觉得咱们边塞诗写风啊，不一定非得往大里写，往猛里写，咱还可以追求整体的意境啊。王昌龄说，你说的轻巧，写个给我看看。杜甫嘿嘿一笑，拿出一首《后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王昌龄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哥，不错，果然威武彪悍，大气沉雄，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杜甫谦虚地说，多谢夸奖，您再写两首让我长长见识呗。王昌龄说，好，我也写一首有意境的。于是又是一首《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

0: 意境谁不会？我再来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下连王昌龄也不说话了，没什么可说的，这诗已经写绝了。虽是写在外的雪，却用中原的春风吹开梨花来做比喻，诗人的想象飞越万里关山，将温暖的春意与严寒的怒雪巧妙地嫁接在一起，意境极为清新美丽，这种美感太令人震撼了。李白在微信上看见大家比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凑热闹的机会。咋的，边塞诗我也会写呀，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个风写的怎么样？好，大家一起点赞。杜甫说太白大哥写风是一绝呀，尤其是善于用长风，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魄和壮美。李白呵呵一笑，知我者子美也，接着晒出两首诗，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家轰然叫好，有粉丝叫道，诗仙诗仙，我好喜欢你写的大风，够潇洒够豪壮，还有没有啊？李白说有啊，看我的横江词，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1: 没办法，每次李白出场，诸神就得退位，这回又变成他的专场演出了。他的长风发展到极致，就成了狂风。金乡送尾巴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

远随春风寄燕然，子夜吴歌，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风中寄托了多少浓稠的相思啊！女粉丝轻声把诗句吟了几遍，心魂俱醉，娇哼一声，甜甜软软的晕倒了。大伙忙着搞线下聚会，簇拥着偶像李白喝酒去了。盛唐诗坛一下子冷清了不少。王湾有点落寞地说，其实我的次北固山下也写过风的。

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举成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说这首诗把当时的诗坛名宿顾况给惊着了。小草固然具备原始的不可阻挡的强大生命力，但如果没有春风的吹拂，它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春风的伟大还有谁可以忽视吗？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失败后遭到贬谪，在登柳州城

0: 花凋谢来衬托比喻离别的伤感。是的，伤感，李商隐和他的情人终于还是在风中离别了，而唐诗的这一场风的聚会终于也要散了。
1: 好了，赵孟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我们欣赏完了。作者以网络语言风格接纳了唐诗中运用风的意象运用的最好的诗句，诗人才思敏捷，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风在他们的笔下能够表现营造不同氛围，描摹不同心境，表达不同态度。人类的感觉与自然界的存在能这样心意相通，这到底是顺应了天意，还是应该感谢诗人的苦心孤诣呢？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当他辨认出眼前的鲁妈就是30年前被抛弃的世平时，却又惊慌起来。
1: 他手足无措地问：
2: 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
1: 世平悲愤地回答：是不公平的命。

0: 口说：“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然后哭喊着失望而去。
1: 周朴园决定辞退鲁贵和四凤。四凤挥泪离开周家时，恳求周平晚上千万不要去找他。一直追踪周平的樊姨也极力劝阻周平不要轻举妄动，话里有话地警告周平说："
0: 你要小心，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
1: ”当晚10点，天空中。

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哭诉着自己在地狱般的家里所受的罪，恳求周平带他跳出苦海，不然他会渴死、哭死、闷死。

0: 书房里又传来一声刺耳的枪响，周平饮弹倒在了血泊中。备受刺激的樊姨终于发了疯，制造这场悲剧的当事人周朴元瘫倒在地，一蹶不振。世平直愣愣呆立着，一动也不动。
1: 好了，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雷雨》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主持人白琳，今天是七月初九，每天早上六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23岁的年轻小伙子，空调开21度，睡了一整晚，第二天眼皮狂跳，第三天面部肌肉动不了了，就医之后确诊面瘫，住院20多天。空调、电扇去暑降温的同时，哪些因素会导致面瘫的发生？为什么有的人面瘫治疗几个月仍然会留存后遗症？面瘫治疗方案有哪些新的进展？健康投资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春琛跟您说说去暑降温警惕面瘫。那个睡了一晚上，第二天眼皮狂跳，很难受，到了第三天面部肌肉啊就跳不动了，去了医院呢被确诊为面瘫。您最近有没有接诊这方面的朋友？
1: 哎，也有的。
0: 真有。
1: 之前呢是有一个女性，她应该是挺年轻的，硕士刚毕业，然后在去外地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因为那个车里的空调比较冷，在车里边吹着这空调呢，就在座子上睡着了。
0: 哎呦。
1: 醒过来之后呢，在下就感觉这个口周吧稍微有点不那么舒服，然后没隔

0: 就是一发病就已经很重了。很重的时候呢，他再来找我们看病的时候，他本身就抱有这种心理预期就很高。嗯、有的是就在外边已经治了一段时间，治了一段时间，他那个重症的患者他一点不缓解，他着急、
1: 哎，
0: 专门的外地患者来到北京来看病的也有这样的。
1: 嗯。所以啊，一旦出现面瘫的这种症状表现，他的每个人的身上哈、啊、症状的轻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无论是轻一点的还是比较严重的，真的都建议大家及时就诊，然后科学就诊我觉得也很重要，尤其是要避免可能明明我们说及时就诊了就能够快速解决产生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因为没有找准地方，或者是因为一些情况给耽搁了，
0: 是的，
1: 发展的越来越严重，等到再来就诊的时候就发现处理起来可能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后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呀，它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残存的后遗症啊等等，
0: 是是、嗯、
1: 这些可能就是更加痛苦的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里边一听确确实实都是和这个吹了很冷的空调、
0: 嗯、
1: 而且呢在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都是处于睡着了的状态，
0: 嗯
1: 啊、嗯，那是不是处于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发生面瘫？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面部可能吹了冷风就容易面瘫呢？
0: 啊，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我们面瘫的具体的机制还不是说特别的明确、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主流学派上对这个面瘫的那个解释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呢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导致咱们身体里边潜伏的一些疱疹病毒的在活跃啊、主要就是单纯疱疹一型、单纯疱疹二型，还有就是带状疱疹这三类，
1: 嗯、
0: 是常见的，因为咱们小时候比如说得过这样的病毒之后，它就会潜伏在神经根里面，当你免疫力过低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失稳态的时候，它就会再次被激活、
1: 哦
0: 嗯、然后重新导致你这个神经的一个病变啊，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类的病人，他可能有一定的那个遗传，家族遗传性啊，他是有一个人类的身上的一个表面抗原，白细胞的表面抗原啊，这种表面抗原通过这个定位，他发现这样的病人可能更容易患这种自身免疫性的神经性的病变啊，这是一类观点。还有一类观点呢，就是考虑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哈，比如咱们都是发烧感冒哈，他可以有这个流感病毒啊、腺病毒啊，就各种病毒诱发的一个免疫功能异常，为什么有的人就走面神经啊，有的人他就没有事儿啊，是吧、
1: 嗯、
0: 他就单纯的是呼吸道的，他觉得这部分病人呢可能是他的这个面神经的那个鞘管它相对的一个结构有问题，它长得呢就比较窄一点，所以一旦有神经的发炎水肿啊，它这个容腔一下就不够了，所以导致一个面神经的当时比如说有水肿啊，或者是有一些病变也好啊，它会反向加速它的这个髓鞘和轴突的分解，然后最终就是导致你这个病变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就慢慢的瘫痪死了，
1: 面瘫了，
0: 嗯，对，
1: 所以这可能也是会不会有患者曾经说，你看我们两口人我们俩就睡在一个屋里边，
0: 对，为什么你瘫了
1: 我就没事儿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就是和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有关系，但是哈我们中医啊，因为我是那个北京中医医院的、
1: 嗯、
0: 我更想跟大家就分享一些那个中医的心得，就是中医呢我们讲这个人得病哈，它一方面是外因，像咱们说的吹风扇啊、吹空调啊、包括你休息不好啊，这些都是外因。还有一方面呢，它其实它是内因。内因包括什么呀？就是我们身体素质平时好不好啊、然后我们的情绪是不是能自我控制的很调和，不是那么急躁易怒或者容易悲伤。然后饮食方面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都比较好，是吧？
1: 营养。
0: 对，营养丰不丰富，是不是符合这个季节的，有没有乱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导致我们体内生寒生热或者生湿、
1: 嗯、
0: 因为你想这个种子在这个土壤里边发芽长成大树，它其实一部分跟这个种子有关系，一部分还和这个土壤有关系，
1: 环境因素，
0: 对，环境，所以就是我们身体的内环境一旦出现紊乱了、嗯、它可能也更容易表达为临床上的某种病。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要知道哈，一方面它确确实实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呢，归根结底，绝大多数我们说发生了面瘫的朋友，还真的是因为这个吹了冷风。
0: 是的，是的，这是个有很大的诱因
1: 、包括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因素当中吗？一定是这个时候你比较弱，什么时候比较弱？你睡着了，
0: 睡着了，
1: 你自体的那种抵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就变得弱
0: 了
1: 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怎么？

0: 怎么办？一方面晚上吹空调，是不是也得反复叮嘱？
1: 咱们是这样哈，就现在我来我门诊的病人，我都是这么建议他。就比如说咱们最热的那几天哈，有的老年人他其实平时是体寒的，但是你不让他开空调呢，他浑身哗哗的出汗，他出汗太多了呢，他耗他的阴精跟阴血，他反而耗了这个气阴不足了之后，会导致他原有的一些基础病再重。但是你让他吹空调呢，这个可能又他又怕风又怕冷，一吹了之后这毛孔一闭塞，他又觉得寒得慌，
0: 浑身难受，
1: 对，他平时的就手脚凉，所以这样的病人很难调。我们一般就是让患者如果开空调的话，咱们不要开的温度过低，咱们比如能到26度到27度之间，然后卧室尽量不要开空调，卧室你可以开一个风扇让他那个循环起来，把比如说客厅的这个冷风能给带到卧室里边，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空气湿度大的话，你可以开这个一定温度，比如26度的除湿，然后一定要记得定期的通风，然后空调吹出来的风呢，你可以买一个小挡板给它遮起来，或者让它往上吹，
0: 别直吹，
1: 或者是平吹，人一定不要站在风口下面，
0: 其实这些呀，真的是我们平时反反复复提醒大家的，甚至很多人觉得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吗？
1: 是的，
0: 可是还是得千叮咛万嘱咐，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些小小的细节上可能没有做到位，然后呢伤到了自己。曼陀罗说了，空调电扇不直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你看除了不直吹，还有它的那个温度的控制
1: 调节
0: 不要太低了，希望呢不是在这个您睡觉的那个屋，尽可能的是把这个凉一点的温度哈从外面引进来，这样子的话应该说就是更加安全一点。
1: 是，
0: 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问了，除了吹空调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这个面瘫的发生？
1: 然后咱们就说一下这个面瘫有可能的其他原因。其实刚才咱们说了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这个感冒感染，这个市面上普遍流行的像甲流、乙流、腺病毒这些现在其实都是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传染病，包括之前的还有核包体、支原体这些。其实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人这么普遍易感呢？就是跟咱们居住的这个城市环境也有关系，因为咱们的人口相对密集一点，你比如说上下班你坐个公交坐个地铁，那上面都是全是人，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在这种人口密集的相对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戴一个口罩防护一下。
0: 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在外面非常热，但是大家不可能不出去，大家一出去他就会出汗流汗，但是如果你要再进到一个空调房，比如说无论是你去商场啊去吃饭啊，或者是去医院就诊也好，你再进这个屋子之前，你先等在阴凉地儿把你的汗落一落，稍微干一干，觉得身上没那么潮了，不是从这个大热天里就是奔赶进来，然后骤冷骤热，从一个很热的环境突然到一个乍冷的环境，你这个身体的防御机能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0: 建立不起来。
1: 对，虚的人呢就很容易这个外边的这些寒邪呀贼风啊就顺着你的这个毛孔就进去了。对，所以

0: 帮助你在做艾灸，这叫天灸，
1: 提升一下
0: 体内的阳气。
1: 阳气
0: 对，
1: 就是阳气比较足的人呢，相对来说他抵抗疾病也好，抵抗外邪的能力就会
0: 强
1: 一
0: 些。
1: 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宝姐姐，她说这个除了受了凉，邻居家的孩子曾经在高考之前也发生面瘫了，医生说他这一类呢可能是因为压力导致的。
0: 是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临床也见过，就是因为家里边比如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又失业，心理压力大，心理压力一大呢，他就可能他入睡也稍微困难点，吃也吃不下去，负担大，然后休息也休息不好，这样的人归根结底还是说他的免疫力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而受到了冲击，从而导致免疫功能的下降，然后出现的一个免瘫。
1: 哦呦。

0: 特定的固定的好发年龄阶段。
1: 只要满足了我们之上说到的那些因素的朋友，就有可能都会成为面瘫的受害者哈。
0: 是的。
1: 哎呀，刚才我看到了一个，我们不是说的这个人他不太限制于某种年龄吗？然后网友还说，前两天看这个短视频，说有这个猫猫狗狗也是在空调房里面睡吗？居然都发生面瘫了，没办法，这个主人也得带着他去治疗呀，也是扎了一脸的小针灸。
0: 哎，这个其实就说到咱们那个针灸了，是吧？就是说到这个面瘫的治疗了。其实我们中医呢还是很有办法的。现在就是普遍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就是说我在得了面瘫之后，我都要去扎扎针灸。
1: 这是咱们要采取的第一种方式吗？
0: 啊，这个其实不是的。如果按指南上讲哈，就是第一种方式肯定是先是保护住你这个神经，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保护神经。那咱们可以用一点轻微的脱水的药，比如说吃一点七叶皂带呀，或者用一点脱水的甘露醇呐，先把这个神经的水肿减轻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是在这个炎症的高发期能减轻神经水肿的。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养神经的药物。养神经药物咱们分成几大种，就是有这个维生素 B 族的，主要就是促进神经生长，给它提供必要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还有一些就是最近新出的一些像鼠神经生长因子啊，它是用鼠源性的这种类似于人模拟这个神经的生长因子，去刺激你的人的神经去分化跟生长的
1: 哦，再生。
0: 对，再生。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这个活血的药物啊，活血的药物包括咱们有中药里边活血的，也有西药里边活血的。西药的就像这个前列地尔啊，银杏叶的提取物啊，中药里边我们就有这个像当归啊、川芎啊、鸡血藤啊、桃仁啊，这些活血的药物来改善局部它的这个血供。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一旦出现了面瘫，去就诊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方法可能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
0: 那
1: 种，说大夫你赶紧给我扎上吧。
0: 是的，
1: 我们可能看很多的一些宣传报道，包括一些图片哈，就是满脸都是扎的针儿，但是其实人家背后，比如说哪些药物用来，首先是要稳定我们的神经，营养我们的神经
0: 的，
1: 对，这些呢是必不可少的。网友提问，那种很轻度的，就是我自己照着镜子，我也能抬起来哪一侧的脸，但是稍微觉得有点费力。说对于这种，我不去治疗，它能自己好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轻中度的哈，咱们这个刚才说了有70%-80%的是这样的患者，但其实这个病呢它有自限性。什么叫自限性呢？就是说我不管它，靠我身体的这个正气跟免疫力，它自己慢慢调和它也能好。能好的病人大概就占到2%。大概占这么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1/3的病人呢，可能如果你不干预他，他将来是。

知道你是不是那三分之一里面的，是不是？所以一旦发病了，还是建议大家都到医院去看一下。而且有一些呢，它这个面，咱们讲这种面瘫哈，它叫特发性的面神经炎。但是还有一些这个面瘫呢，它其实不是像咱们所说的这种吹风。

0: 它局限在眼睛，
1: 只局限在眼睛，他就是眼皮有点抬不起来，他觉得像是面瘫，他来就诊，但是后来一查血糖很高，然后糖尿病有很长时间了，那他很有可能是一种糖尿病性的一个动眼神经麻痹
0: 并发症，
1: 对，并发症。还有一些病人

0: 啊，这个就是区别在咱们就鉴别什么是那个中枢性面瘫，什么是周围性面瘫。像咱们说的这个面神经炎，它其实它叫周围性面瘫，它是从脑干呢发出以外的这个神经，哎，它发出来以后，比如说在经这个经乳突孔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耳内的这个阶段，然后它出现问题了，然后它表现出来的一个临床的瘫痪。但有一些呢是这个阶段以上的，比如说脑干
1: 更早的，
0: 对，就更解剖学上更高的位置啊，比如说大脑里边要有问题了，像一些小的粗重啊，这个就是它也会有这个口角歪斜、流哈喇子，尤其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是吧？五六十岁以上的，然后再合并点基础病的，有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啊这样的病人啊，然后他如果要一旦出现，哎，你看他的眉毛，哎，动的都很好，但是就是嘴歪了，舌头偏或者不偏的这种病人，一定得让他去做一个核磁的检查。
2: 就是有可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面瘫，也没准是一个小粗重的发生。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呀、刚才我们就是反反

0: 遗留一点这个临床的症状，就将来你比如说到三个月半年了，在半年之后我们就管这个，如果再不好的话它就叫后遗症期了。后遗症的神经如果再想恢复吧，也不是说不可能，但就非常的难。
1: 嗯，
0: 而且就是你付出了临床上付出了80%或者100%的努力呢，它只能看到10%-20%左右的效果，
1: 收效甚微。
0: 收效甚微，不像你在早期的时候呢，我可能用了这个所有的治疗，只要是相对完备的话，它能把这个面神经给挽救住，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病人，大概能占0.几%-2-3%左右的病人，他才会演化为重型。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
0: 演啊。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车产业和芯片产业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

0: 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服务。

0: 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3.08 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 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0: 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实境中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

0: 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0: 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
1: 三季度北京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
0: 本市工业

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重点工作统筹调度，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对各领域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推进力度，着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把就业、交通、生态等民生问题时刻放在心上，抓好三季度这个关键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扎实推进中央安全。

0: 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调研，聚焦“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紧扣四个中心功能优化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强化作风建设，以过硬作风保障履职实效。本次学习班将开展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专题报告、现场学习等活动，确保学习取得实效。
1: 市发改委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 GDP 同比增长 5.4%， 投资、产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全都交出亮眼答卷。进入三季度，本市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3: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30.6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2: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4: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 57.5%， 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2: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5: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2: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中心城区落地约2.01万个停车位，提前完成了20000个的年度目标。此外，19号线二七北延吉支线、R4线一七北段实现开工，京秦高速西延、亮马河北路、姚家园路东延等正加快建设。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扈中伟表示，
6: 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平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全市轨道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到93%。
2: 三季度承上启下，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尤为关键。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表示，全市将全力推进六大攻坚行动，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范围，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住房品质的相关政策，保障北京制造的优质品牌新车型、新机型上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新业态。
0: 市经信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1亿元，占全市经济比重达到 36.6%。 在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7: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 1.35 万亿元，增加值增长 3.4%， 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 市经信局经济运行处处长祝俊介绍，新兴产业是增长的有力支撑，
8: 人工智能加高速带动集成电路。

0: 北京企业中生康源研发，目前已经进入联合给药二期临床，有望在2028年提交上市申请。每位恶性肿瘤患者的癌变基因不同，要让免疫系统在人类基因组 2.1 万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中锁定抗癌靶点并精准打击，就要制备个性化肿瘤疫苗。曾经需要耗费数月人力才能锁定的个性化抗癌靶点， AI 算法仅需几个小时即可定位。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调整主要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0: 电动摩托车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看似聪明，实则暗藏隐患。近期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从路面查处到跨省溯源，全链条打击涉及电动摩托车假号牌违法乱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了，
3: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电动摩托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机动车管理规定，私自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网购假号牌上路行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给驾驶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近日，民警在道路执法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一辆电动摩托车。
2: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4: 没买吧？
2: 没买是吧？
4: 不用，我真不。
2: 自行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4: 我真不知道。
2: 自行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3: 今年六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

0: 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露头就打，严打严办，提醒广大市民呢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部门去办理登记牌照，不要说因为贪图便宜便捷，从网上搜索一些个相关的内容，自己去私下办理，这些个行为呢都是属于是违法行为，一个是扣牌，还有一个是需要罚款的。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这些来自首都的基层代表立足岗位，以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勾勒出首都多元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画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红墙之下，他随身常备急救包、充电宝，累计执勤3万多个小时，巡逻4万多公里，救助走失老人、孩童300多人次。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佑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他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公安机关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6岁时，同为民警的父亲崔大庆因抓捕歹徒壮烈牺牲，而他在15年的坚守中，继续践行着身为公安民警的忠诚与初心。
3: 这些来自群众的认可，让我明白了在父亲追悼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群众来送他最后一程。父亲用生命守护群众，而我用日夜的坚守服务群众，虽然形式不同，但在百姓眼里一样都是英雄。
2: 老旧小区里，面对早年地所丛生、停车冲突、环境脏乱、房产证遗留难题，推行大家商量着办的治理模式，以协商和温情破解难题。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海淀区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刘春英。扎根社区一线23年，刘春英用细致和耐心进行了600多次入户沟通，践行未速先办，最快1分钟就抵达居民诉求现场，用真心换民心。
4: 对于车位分配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呢，共同商定出了买房时间占比50%，买车占25%，还有排队顺序占25%的一个公式。同时呢，联动咱们辖区单位促使共享停车和路侧停车，我们一共解决了95个车位。现在呢，我们停车资管会呢也是只运营不盈利，把所有的结余呢还反哺给全部的居民。
2: 街巷之间，他成为群众信赖的活地图。送餐之余，他化身流动网格员，发动同行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帮扶社区独居老人，让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鲜活生力军。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外卖骑手高峰。
5: 有一次我在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井盖松了，然后我就用随手拍抱下来发过去了。结果呢，没过几天就换了个新的，身边好多骑手也都跟着坐起来了。看着城市中因为我们一点微小的举动而提升了温暖，我认为啊，不论在哪个岗位，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活出精彩的人生。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这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新标中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公众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
1: 国铁北京局昨天介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
7: 怀柔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怀柔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1%， 全区257灾后重建35个一年基本恢复项目全都完工，221个高地堡垒和3个应急避险示范点建成投用，在汛期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宋庄晨起教育文旅部总监、本届儿童艺术节策展人荣凯、刘子谦做客直播间，介绍第3届宋庄儿童艺术节，讲述3年儿童美育品牌的成长之路，解锁孩子与生俱来的艺术创造力。 9:30是京城帮帮。

团。三福老字号清凉新品专场，北京老字号协会携手稻香村、益力等品牌负责人，分享冰饮、冰豆糕、花茶创新等夏季特色吃食，聊聊老字号兼顾老味道与年轻市场的创新思路。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走进节目，解读副中心跨区域政务区域通办服务体系，详解跨省市业务一站办理、企业便民改革带

0: 热射病、心脑血管急症、脱水低血糖等病症，讲解早期识别、家庭急救操作、日常防暑要点，避开急救常见误区。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分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马小娜解答夏季长期待空调房手脚冰凉的问题，区分体寒、气血亏虚等成因，分享实用中医调理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田磊等嘉宾解读全市幼儿远视储备筛查工程，给出暑期科学用眼方案，全方位保护孩子视力，延缓近视发生。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

0: 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沟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人间。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在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高度融合的理念，以生态多维交互空间紧密连接周边的居住与办公功能，紧扣产业集群发展与商业消费升级的双重需求，致力于打造极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商业街区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总部商务区。曾经围挡封闭、杂草丛生的闲置裸地，如今连片的繁花铺成城市的风景线。今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统筹盘活拆违留白、河滩裸地、拆迁闲置地块等各类的闲散空间，改造2000公顷闲置土地，建成270余处精品花海、57种花卉次第绽放，整体花期可持续到10月。在通州区永顺镇、宋庄镇、潮白河沿岸等处，市民可就近走进家门口的特色花田，赴一场属于城市副中心的夏日花市之约。近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湿地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新居民。伴随着箱门缓缓开启，45只佩戴着环制和旗标的小鸳鸯振翅齐飞，很快他们适应了全新的野外环境。这一次放飞主要是为了丰富副中心生物的多样性。伴随着城市副中心生态环境日渐向好，优越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野生鸟类扎根。副中心有记录野生鸟类近400种，每年有上万只水鸟来通州停歇，副中心成为吸引鸟类的宜居天堂。通州区持续深化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上半年全区非现场检查占全部执法检查数量近80%，数据多跑路，执法少扰企，让副中心营商环境得到持续的优化。作为全区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的牵头部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紧扣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组织统筹作用，持续推动监管执法检查效能不断提升。上半年通州区非现场检查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问题发现率同比提升近8个百分点，实现了监管关口前移，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截至6月底，全区风险筛查类非现场检查占比近20%，监管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加强。落户通州火线的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现已顺利通过5方竣工验收，整座校园全面完工。今年9月新学期，全校近9000名师生搬迁至此，通州南部再添一座公办高校。新校区总建筑面积达25.02万平方米，规划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等31栋单体建筑，打破老校区空间局促的短板。目前开学收尾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教室多媒体设备、电子阅览室电脑、食堂智能运营系统、校园快递柜等便民设施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朝着9月开学节点冲刺。今年9月起，学校所有专业全体学生统一集中在火线新校区就读，教学资源全面整合，实训实习条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日，河南旱地西瓜亮相通州街头，8毛一斤的亲民价格受到市民的欢迎。首批18吨西瓜仅用了1.5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上周六，第二批18吨西瓜再次运至通州。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李文东、王超的报道。
1: 一大早，中仓街道品农果蔬便民超市门前人头攒动，满满一货车河南旱地西瓜整齐码放，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选购，不少老顾客还专程赶来回购。市民张女士说，
2: 特别好吃，就是小时候刮的那种味道，然后这回呢知道这个还有，就给亲朋好友也买一点带一点，都让他们尝尝，也算是给咱们助农做点贡献。
1: 记者了解到，这批旱地西瓜从通州百姓餐桌离不开在通州扎根创业多年的河南人范中元的牵线搭桥。得知家乡瓜农的西瓜销路不畅，他主动对接产地，精心甄选，长途运输，却坚持只卖8毛钱一斤。
3: 北京乡村粮仓商贸有限公司范中元说，
4: 第一次

0: 从河南拉出一车西瓜，得到通州老百姓的认可，然后今天呢又拉了第二车，既能帮助当地瓜农解决实际问题，也能让通州老百姓得到实惠。我们会继续的从河南老家拉出好的品质的大西瓜，回馈通州老百姓。
1: 本次西瓜售卖还与品农果蔬开展深度合作，依托通州门店资源和运营经验，进一步规范售卖流程，严把瓜果品质。品农果蔬有限公司西大街店负责人袁德江说，
2: 在我们的视频公众号上，我们的抖音上就给他们做了宣传，希望帮助他们多卖一些瓜，多帮助一下这些老百姓。
1: 从田间到舌尖，一颗西瓜串联起两地情谊，让助农善意与人间温情在副中心持续传递，双向奔赴。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5: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

0: 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0: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两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以及《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这标志着京津冀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关键一步。该标准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规口管理组织实施，通过统一跨区域的碳减排核算的口径，目的在于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从而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0: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昨天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在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的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的办赛样本。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项正式竞赛内容，北京成功获得了2025至2028年障碍跑世锦赛的承办资格。在发布会上，与会的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他表示，本届世锦赛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几乎全部参赛，届时中国及世界

0: 出圈，从西海子公园引着游客向红墙走去。改造前，这里只是一堵墙面剥落、画风单调的空白围墙，草木单调，毫无看点。而今，这面旧墙换上了故宫的朱红墙面，上头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青屋瓦檐，古风仕女通州塔影的卡通彩绘沿着墙面次第铺开，热烈红墙搭配葱郁绿植繁茂，古今交融的景致随手一拍就很好看。红墙配套青石板步道，沿路摆放一排马卡龙色的立体字母休闲座椅，造型柔和童趣，兼顾游人歇脚休憩实用功能与景观展示属性，自成宁夏特色打卡小品。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暑假期间，北京文旅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焕新、夜览游胜、避暑纳凉六大核心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为市民游客做好文旅体验信息服务。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有序开展，各大城市公园变身亲子欢乐乐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开设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围绕课本里的北京城推出特色研学线路，让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感知自然。首都图书馆推出奇趣书海、夏梦成荫的文化活动，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典籍博物馆公益讲解，北京市文化馆推出首都市民乐器大赛等440余项文化活动。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还有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分兵分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等多档儿童主题展演贯穿整个假期。市文旅局统筹全市文旅服务保障指导等级景区，增加节假日高峰假期门票的弹性供给，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售票窗口与检验通道，扩容游客接待能力，满足暑期的出游需求。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本周在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对外展出，精选馆藏革命历史题材经典绘画作品20幅，雕塑作品33件套，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奋斗史实，全景展现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恢宏画卷。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国家统筹部署下，国家博物馆牵头组织多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留存下一批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经典作品，部分美术作品此前曾在中央大厅展出。昨天上午，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前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作为2026年北京公园艺术季艺剧会板块的重点活动，颐韵清音京剧专场在这里精彩上演，让八方游客在游园赏景之余零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轻松观演，本场演出面向当日游览颐和园的自然流量游客来开放，不设预约，不需要单独的购票，游客自由前往德和园即可落座欣赏。颐韵清音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艺剧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引入公园场景，让游客在漫步皇家园林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京剧艺术的精髓。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是主持人常丽，下面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人工智能走向产业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达到全国的四成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了4500亿元，相关企业超2500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中，北京排名第二。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电动摩托车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看似聪明，实则暗藏隐患。近期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从路面查处到跨省溯源，全链条打击电动摩托车假号牌的违法乱象。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2: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1: 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您不觉得您这车骑得快吗？您的续航里程不比别人长吗？
3: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电动摩托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机动车管理规定，私自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网购假号牌上路行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给驾驶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近日，民警在道路执法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一辆电动摩托车。
1: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2: 没买吧？
1: 没买是吧？
2: 不用，我真不。
1: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2: 我真不知道。
1: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3: 今年六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4: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

0: 起货成品及半成品号牌8。
1: 道路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一块假号牌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法律，更逃不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侦支队民警严月峰表示，
2: 作为北京警方来说呢，我们始终呢针对这种犯罪呢保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露头就打，严打严办，提醒广大市民呢到公安机关。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管管理办法》试行，调整主要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的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的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前天下午到昨天，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专家学者等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7: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6: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5: 哎，今天呢，我们运河之上要跟您说说什么呢？明天7月23号马上就是大暑节气了，大暑节气我们会说大暑的文物。今儿我们要说说故宫宵夏有良方，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冰窖藏冰到皇家冰棍。
6: 大暑将至，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即将来临，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5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4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千克，兼具冰镇瓜果与室内降温双重功效。而宫里的消暑冰石更是花样繁多，嘉庆帝诗中提到过的冰碗，盘中堆满冰块，再放上瓜果莲藕；慈禧太后钟爱的甜碗子，瓜果莲藕、杏仁豆腐、葡萄仙桃，做法极为讲究。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从冰窖讲到冰箱，从冰石讲到节令，带我们穿越回没有空调的紫禁城，看看古人如何用智慧找到一片清凉。那么我们今天啊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坐在故宫屋檐下等著作的作者周乾老师。欢迎周老师，来打个招呼吧。